0: 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 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五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三门选修课里另外两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两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

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五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益智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 Woody 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
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四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

干脆买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3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2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10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

0: 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一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
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引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0: 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如约而至。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你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是听歌感受，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清晨想到的第一个人和夜晚想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让你幸福的人，就是让你痛苦的人。

我们花了2年学会说话，就要花上许多倍的时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深。在沟通中，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人生遇到的每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话西游里孙悟空说，我不带金箍救不了他，带了金箍爱不了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路走来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才终于懂得，曾经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人，一旦错过之后，即使化身盖世英雄，身披金衣圣衣，脚踏七彩祥云，一跃十万八千里，也未必追得回来。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知道的。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趁早险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险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

0: 号，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话不多说，在音乐当中我们即刻出发。

次在出发之前啊，你都要听一下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来给自己加油跟鼓劲儿。继续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跟各位来进行的音乐分享，接下来会是拓氧乐队的歌曲。2008年9月30号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整张专辑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下面的这一首《公路之歌》，想必也是痛仰在旅游之后的真心写照。

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刚才跟随薛凯琪去到苏州河，而接下来通过简单的吉他伴奏，赵雷的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也唱火了这一家街边的小酒吧，成为了很多人梦想去前往的地方。赵雷，成都。

0: 从东到西，我们又来到了拉萨。郑钧1994年发行的《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经典雪域民谣。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0: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0: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我们又来了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来互动一波啊。昨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大家好，这是小帅哥。
0: 大家好，
1: 这是
0: 大漂
1: 亮。
0: 哎，我想问大漂亮，为什么把镜头推这么近啊？
1: 就是显得我很大。
0: 哎，显得
1: 漂亮。
0: 对，你显得我很胖，显得我很占地方。想换搭档就直说好吗？
1: 那就往后挪一点点，因为没听过一句话，就是靠镜头越近显得脸越大。
0: 那你为什么要把镜头推这么近呢？请问一下我的搭档。
1: 还有一种话就是和大的在一块显得自己小。
0: 哎，这
1: 个
0: 人多有心机啊！你看这个人多坏啊，是吧？
1: 今天是心机 girl。
0: 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这个。和队友有时候也需要一个玩点心机，是不是？
1: 对，就是处处要有点小动作哈。今天这个话题很简单，听一首简单的歌。各位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一首很简单的歌，听了很多很多年了，就是它能够帮你带来好情绪，可以把你想提浪的歌曲打在公屏上。
0: 嗯，没有啊，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互怼模式了、啊、
1: 没有了，已经是。
0: 对，没有了。
1: 我来唱一首。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
0: 哎，你能不能不要回我偶像的歌曲、啊、别人的歌无所谓啊、你毁他的歌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就是、接受不了是吧？
0: 对，没错，我买过他的海报、买过他的周边、买过他的这个CD 碟哈、就是梦想是去他的演唱会现场，
1: 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0: 啊
1: 希望这个夏天啊，这个秋天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去他的演唱会感受一把现场的飞哈。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就很简单，一首简单的歌，我觉得这个简单就很好去定义，但是它有很多含义。比如说你觉得歌曲的内容很简单，你觉得歌曲的故事很简单，或者说它给你带来一种很简单很纯粹的感受，都是可以来分享一波的。
0: 对，你有怎样的听歌体验，或者说哪首歌听上去觉得哎没有那么复杂的这个情绪的宣泄啊，或者说复杂的编曲技巧啊，这个词作技巧，就听上去很舒服的感觉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这两天有一歌手突然间又火了，名字叫严仁中。哎，他说话和唱歌是两个声音啊。我就一直好奇他唱歌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1: 就有很多人说话这个声音和唱歌声音不太一样。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会见识到啊，这些非常就是厉害的选手，他们把这个自己的声音保护得很好。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位主播，他的名字是两个字，日常聊天是一个状态，上节目是另外一个状态。
0: 谁呢？
1: 你不知道吗？竟然不知道。
0: 他是谁呢？
1: 杨蓉主播啊。
0: 哎，他平时说话也是那个样啊，对吧？
1: 说话好像就
0: 以我们这么十几年的交情来看哈，张主播又加滤镜了，给人家
1: 加滤镜了、
0: 人家日常生活就那样啊。我就没见他生过气，我也没见过他跟别人红过脸，红过这个怎么说闹过不愉快啊，永远都是以知性的大姐姐的形象。
1: 我一直觉得他上节目声音特别特别好听，就是感觉。

0: 感觉特别唯美的，就是很悦耳，但是生活中可能就会随意一些吧，可能是经过这个电波之后就显得很特别哈。
1: 对，刚刚他请教我一个这个剪辑视频的问题啊、嗯、我就是那个声音，哎呀，哎，给我教我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不太会啊、嗯、哎，我就不自觉都想教他一下
0: 无法抗拒的声音是不是？
1: 对，没错啊。那、嗯、有没有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现实的经历哈，他说话是一个样子，日常生活是一个样子，工作状态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声音或者形象啊、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一首简单的歌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你想听到哪一段旋律，想去畅想哪一首歌，可以打在公屏上。怎么没有人来点赞，怎么没有人来发文字呀，你们都去哪儿了，都去忙了吗？你看周二啊，这么忙吗？
1: 对，是在潜水吗大家、哎、还是在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端午假期啊、嗯、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0: 是的，
1: 赶快来给我们点赞，这个来带播数据，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互动当中啊，
0: 欢迎你们，很需要你们的文字，我们需要看到你们的文字，好不好？我们先从一首歌曲开始，那就一首简单的歌，然后送给大家，然后开启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然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打开抖音找见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搜索听见林汾，然后在我们的公屏区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感觉到啊，太阳很毒很热，那么今天也需要一些凉爽的感觉，在夏天怎么样能够清凉，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其实我们节目以后就固定在这一时间段了，明天上午的10:30开始哈，跟大家可以就是打开抖音就能和我们来聊天来唠嗑。
1: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赶快和我们来见面打招呼，还在潜水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来冒个泡哈，
0: 对，
1: 来让我们看到你的存在，是不是？
0: 嗯，第一首歌曲，一首简单的歌，它的名字真的是家喻户晓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关注到一些爱家家说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嗯，那抓紧时间来互动啊，这位朋友、嗯、这位老朋友啊、嗯、你心目当中那首简单的歌是哪一首，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对，
1: 就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啊歌词啊或者情绪呈现，就让人听上去很舒服的感觉，这样的歌曲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有过压力啊或者烦躁的这种治愈系歌曲啊，是不是？
0: 是，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歌哈，耳熟能详的。他说简单爱，嗯，我会唱。
1: 对，哎，你还是别唱了。
0: 我要唱。
1: 这个歌手，
0: 简单爱，
1: 这个歌手粉丝比我刚刚说的还多啊，你小心点啊。
0: 我看看我会不会被扔鸡蛋啊？我来唱一下，爱佳佳来点评一下，如果10分的话能打几分？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是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
1: 中午还想多睡会儿啊？你这一唱完全做噩梦啊！我要把这段裁出来做成我的铃声啊！
0: 就是
1: 哎。
0: 听完
1: 起不来的时候一听我瞬间就清醒了，
0: 瞬间清醒哈哎呀好扎心呀。你看 Sola 说最多1分，爱佳佳说8分呢、啊、满分10分他打了8分，
1: 哎，
0: 我感觉我能出道了，我能发专辑了，
1: 真有人捧他的臭脚啊
0: 很烦人哎。搜了说不能再多了，
1: 对吧？
0: 真的吗？就不能打到5分或者6分？
1: 一心爱佳佳，你的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在怀疑啊，是吧、嗯、啊，就是这样的歌声，我觉得确实啊，夜半歌声你可以拍恐怖片了。
0: 松哥还推荐了一首歌曲，说是我在那一角落换过山峰。
1: 嗯，
0: 你会吗？
1: 这首歌听过啊，不太会唱啊。
0: 嗯嗯、算了吧、嗯、我还是不要毁了，一会儿再给我打0分我就更难受了。
1: 对，今天这个话题、啊、
0: 多点啊，我不想1分，多点。
1: 一首简单的歌，江主播能不能这个不要折磨大家来、嗯、本来就是挺治愈的一个话题啊、嗯、你这么一唱一说，哎，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我一会儿选一首简单的来唱。你都笑这么开心了，你说你不好了，我怎么不信呢？
1: 我本来说想治愈一下、嗯、我今天当个这个安静的美男子啊、嗯、没有想到你又触发了这个关键词神经质啊。
0: 好了，第一首歌曲来听这首简单的歌，第二首歌曲简单爱，第三首歌曲我在那一角落换过山峰。
1: 对，来听这首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歌。你看这样的歌曲，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夸张的这个编曲啊，或者说乐器使用，就让人觉得听过之后内心很稳定，很踏实，很笃定的感觉啊。
1: 嗯，是的，没错，这一首简单的歌，不知道有没有给各位带去一种非常清凉和放松的感觉啊。在听他嗓音的时候，就感觉就像清凉的夏天一样，吃着薄荷糖，在小河边去行走。这一首简单的歌，简单的旋律，
0: 对，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啊。就是一个歌手坐在舞台上，下面全是他的听众，然后他一边弹着钢琴，一边来演唱的感觉啊。
1: 对，
0: 就是很绅士的这个状态。最近一段时间，周兴哲也火了啊，我觉得他俩风格有时候有点类似啊。
1: 对，其实我在看歌手的时候就觉得他发挥还是很棒的，
0: 对，
1: 甚至还跳了一小段舞。
0: 对，是的，没错，老实人就是跳舞的时候有点怎么说，干什么都心酸了。
1: 我觉得能够突破自己就是很不错的，希望也是能够在以后更多的舞台上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
0: 就这个歌手给我们也是呈现了很多精彩的舞台当中的这个全新的感觉啊。大家又没有听到一些简单的歌曲，听到之后就觉得内心很踏实很安稳的这样一个状态的，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
1: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一首简单的歌。这首简单的歌可以是旋律简单，歌词简单，故事简单，也可以是你听过之后啊感觉心情简单起来了，都可以来分享到咱们的评论区。在刚才上个时间段，有一首简单爱，很简单的一首歌曲。爱情它简单吗？有时候简单，但是有时候一点都不简单。但是歌曲当中唱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就是去爱的话，就主动的去争取和表达。
0: 对，所以说就是爱要大声说出来，但是怎么说，爱让人烦恼，可我们都爱这个烦恼啊。
1: 真好。
0: 对，来听周董的这首简单爱，一线爱家这位朋友说到的一首歌曲啊。

0: 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爱情有时候很简单，但是爱情有时候又很复杂，爱让人烦恼，我们爱这个烦恼。我们这个浩东主播说哈，天天一身新衣服啊，恋爱中的男人，没错啊，就是我啊。
1: 对，人家还有哇哦，特别惊叹哈。
0: 就是我俩聊天自带音效啊，我给他发信息都是哇哦，哎，我先开始，然后他再回复我。
1: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对生活有一份热爱嘛，就是从每天的穿好看的衣服开始，更加热爱生活。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听一首简单的歌，让生活变得简单而有趣。这首《简单爱》其实就是表明了我们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简简单单去爱。
0: 对，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在这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过这些旋律简单，就是歌词也简单的，但是听过之后会让人有一种治愈感的歌曲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
0: 或者说你最近在追哪位歌手，也可以来分享啊。
1: 对对，
0: 对，你看最近严仁中就又火了，就是短视频当中基本上都在推送他的视频啊。还有这个周兴哲又再次出现在我们这个视线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追的歌手啊，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里。
1: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特别期待本周五的歌手。就是应该是第五季了。吧，因为我喜欢的两位歌手 Alan 就是苏醒，他会担当歌手的主持人代替那英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喜欢的张远，他将会成为补位歌手，再次登上歌手舞台。我心中最支持的一位歌手
0: 是吧？哎，
1: 对，唱嘉宾的那位。
0: 对，那首歌唱给你的是不是？
1: 啊，那不是。哎，
0: 感谢，
1: 那不能。
0: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什么见证我的爱情。
1: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他不是唱给我的哈。我们的故事还是未完待续的模式呢。
0: 哎，又想起来那句那个歌词啊，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哎。
1: 就很没招。我之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为什么他会变成前任，就有一天我开车，然后有一个剐蹭哈，别的男朋友来了，是就别人家男朋友说，哎呀你没事吧，没有伤了吧，车没什么大事，你只要人没事就行。而我的男朋友过来之后，他特别关心我的身体，说你眼睛瞎了，
0: 哎，
1: 特别关心我的身体。
0: 哎，然后你们就分手了。
1: 对，
0: 是吧？哎，
1: 是的，
0: 长痛不如短痛啊。他好歹毒啊，这么一说。
1: 对，就是他特别关心我的身体哈。Solo 说是山东
0: 那位，没错，就是他。
1: 哎，你们知道我的八卦太多了，好不好？
0: 哎，你看故事逐渐走向我们大众心里去啊。哎，就是怎么说，也是节目的成功之处吧。
1: 怎么感觉就是我是。

0: 种特别苦命的人啊，我不是辛苦，是命苦啊。每天骑的主播说江山主播辛苦了，我说不辛苦，我命苦。
1: 嗯，那个一心爱家家说啊，相亲成功了吗？为什么好东主播说你天天换衣服啊？我啊，哎，你就我们要出现在这镜头里，我两天都穿这一件，你们觉得合适吗？
0: 怎么感觉你在
1: 外头这么热啊？是吧？
0: 哎，怎么感觉你在点我？今天没换衣服、
1: 啊。哎，就是怎么说呢？你我觉得这个夏天啊，衣服就要常换。你要是三天不换，你隔着屏幕都觉得有股味儿 是吧？
0: 就是三天是你的极限。
1: 一方面尊重
0: 我们的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家人们，对不对？另一方面尊重我的搭档，哎，你就是每天需要更换一下啊，就是给人不一样的心情嘛，对不对？
0: 这莫名其妙也是点上我了。行吧，明天必须换衣服哈。明天耳目一新，和大家去见面。一首简单的歌，可能在爱中你会有过失去，会有过。我失望，但是啊，别忘了让那个角落换过山峰的故事就留在那一页吧。
1: 对，
0: 我们要翻篇，比如说山东那一位就翻篇了，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我们有山西那一位，我们还有河南那一位，
1: 哎，
0: 一博不是河南的吗？
1: 所以张远之妻，我就建议啊，一定要唱嘉宾啊。哎，江主播在这个电视机前看着这个张远在上头演唱，然后自己默默流泪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是要把这幕记录下来，分享到我们这 vlog 里面啊。
0: 好嘞，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风。
1: 哎，这首歌这个名字我就觉得，那一角落换过伤风，为什么不是别的呢？
0: 伤风感冒啊，就很难受啊，
1: 哎、
0: 心痛。
1: 比喻吧，也是，
0: 流鼻涕，边哭边流鼻
1: 涕。现在有一些歌曲这歌词这个歌名啊，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到底要表达什么内容啊？是不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是一位朋友推荐的啊。

0: 一首治愈系的旋律啊，这首严格意义上不算是这个流行歌曲啊，是吧？
1: 嗯、
0: 刚说名字的时候，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风，还觉得有点陌生。
1: 哎，
0: 前奏一出来，步步高音乐手机就出现了啊，嗯、宋慧乔。
1: 是的，
0: 哎，是吧？
1: 前我们看过的那个，应该是白底儿上有兰花的那种步步高手机。
0: 对，就是当时很流行啊。
1: 嗯，
0: 有能拿到这个手机的都是什么？怎么说？条件还可以的，
1: 条件还不错的是吧？
0: 当年结婚是要买新手机的，
1: 是那必须得买呀，
0: 哎、
1: 就是一种仪式感。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很好听的歌曲，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其实就很简单，你看从头到尾都是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0: 对，你看这首歌没有很炸裂的地方，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让人、嗯、哎，踏实，像吹着晚风一样的感觉啊。
1: 对，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0: 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一首歌曲能够让你把你的生活、工作、心情、状态都调整回来，变得简单而又有趣。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可以打在公屏上。上一个时间段我们听到一首简单的歌，还有一些简单爱，包括我在那一角落换过山峰等等等等啊，都是一首我们很简单的歌。当然可以歌曲当中没有简单两个字，但是会让你觉得生活无比简单和幸福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打在公屏上。
1: 对，说到这个话题啊，脑海当中就会不自觉跳出几位歌手来啊，
0: 比如说
1: 刚刚说的周兴哲算一位，
0: 嗯，
1: 然后任素汐算一个，
0: 任素汐也算、
1: 哎、刘若英的算一个，
0: 算
1: 啊，就是还有这个蔡琴的歌啊，
0: 嗯，
1: 齐豫的歌啊，哎，怎么越说越古早了呢？
0: 就是迎来了我们上一个年代感哈，
1: 对，
0: 就是那种古早的感觉。
1: 对，没错啊，就是这最近这个歌手也正在热播当中哈、啊。齐豫在现场这些歌曲，我觉得都是很多人有回忆的、有共鸣的。特别是上一期节目当中，这个掌声响起来，
0: 嗯，
1: 初次站在这舞台，
0: 听到掌声响起来。
1: 我的心中
0: 有无限感慨，
1: 我就不想唱下去了啊，总有人捣乱。哎，就是我们这个心境也一样啊，对不对？我们初次站在这个坐在话筒前的时候也很紧张，
0: 对，
1: 现在又到这个镜头前了也有点紧张、嗯、哎，大家这个好的评价、好的评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鞭策和鼓励，
0: 嗯、
1: 有一些这个意见建议啊，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份成长啊。这歌和我们的心境也很像，对不对？
0: 对，是没错。就是听到掌声响起来，你会觉得我到底是付出了什么？想想这一路走来啊，就是觉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我值得。
1: 对，那必须啊，那稍后也会拍到这首歌曲啊。
0: 对对，各位如果说也是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帮我们来互动一波，你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到的一首歌曲的名字，一首简单的歌，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刚才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任素汐也是，和我们去分享到一些《我要你》呀，包括春晚舞台上那首，都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很清静的感觉，感觉生活可能那一刻就会安静下来。无论你的生活、工作，或者说你的心情多么复杂，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哦，原来我也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当下了。
1: 对，没错，我们刚刚说到这首歌曲啊，就是有好几位歌手都曾经演唱过啊，
0: 嗯、
1: 刘德华呀，凤飞飞呀，
0: 对。
1: 还有这个齐豫啊、孙露啊都有啊，大家想听哪个版本的来、
0: 嗯、
1: 投个票啊。
0: 对，你想听谁演唱的，
1: 对，你想听谁演唱的，有刘德华的
0: 来、
1: 凤飞飞的好几个版本，你想听谁的版本的可以来、嗯、评论区来互动一波啊。
0: 对，也是关注到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去分享这些话题，一首简单的歌，生活也可以变得很简单。顺便预告一波啊，从本周起，我们俩这个节目时间固定在每天上午的10:30了。如果说你想找我们来点歌、唠嗑、聊天，哎，就可以在每天上午10:30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1: 对，每天要来这个按时打卡报道哈、
0: 嗯、
1: 以后节目当中万一有礼物了
0: 啊、哦、
1: 有这个小礼品了，哎，我能想到你啊。
0: 对，
1: 你连出现都不出现，哎，有小礼品了，你怪我没发给你，
0: 嗯，
1: 哎，你不出现我怎么能记得你呢，对不对？
0: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高低准备一些礼品啊，
1: 哎，
0: 把他们给吸引过来。
1: 对，比如说哎，你看，哎，我们江主播就要自己投资了啊、
0: 嗯、咱投资有大有小是吧，
1: 贷款上班这个话题这个梗啊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里了、
0: 嗯、对，
1: 哎，突然间我身边这位搭档的这形象就高大了，
0: 嗯，
1: 开胃又升了啊，
0: 对，大方起来，格局大起来了，然后上了一年班之后说挣了多少钱呀，我大概可能欠单位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吧。
1: 贷款上班这个梗终于是映照到现实生活里了啊。
0: 好，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曲，叫
1: 莫怕，莫怕也是一首简单又温暖的歌曲啊。

0: 心治愈的旋律，任素汐的莫怕莫怕，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里面炸裂的这个音效啊，或者说这个乐器的呈现，但是就给人这种心安的感觉，莫怕莫怕，像是叮嘱一样，哎，往前走，不要怕啊。
1: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还是反差感蛮大的。你看他唱歌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非常安静很文艺的女青年，但是他最近在演一些角色的时候，
0: 对，
1: 就非常的炸裂，
0: 反差感强烈、啊、
1: 对，就感觉特别的性格啊也比较强势啊，整个人比较暴躁，真的是反差感还是蛮强的哈。
0: 对，你看就是这个驴得水里面这个形象啊，就是深入人心的形象、啊、
1: 是我记忆非常非常深刻，他的第一部电影是我看过的。
0: 对，
1: 靳颖和妙言说真的第一，然后我们在好奇到底什么是第一呢？
0: 什么是第一啊？哎，你看就是夸夸临风的公交车，服务文明礼貌，全国第一，哎，没错，空城是服务啊。我很多外地朋友来我们这座城市，
1: 哎，
0: 第一时间就是点赞，说这个公交车好啊，又干净又方便，这个服务态度又很好，就是感觉我的就是乘客都有点不太自在了啊。
1: 对，就过敏，就是很不适应这样的一个贴心的服务。
0: 我朋友说啊，您这个公交车司机竟然站起来迎接我们，
1: 看你是外地的，格外热情啊。不是不是，我们都一样，
0: 空城式的服务真的是啊，名不虚传。
1: 对，
0: 而且我们都各具特色，像熊猫公交啊，这个喜事公交呀、各种颜色的小巴呀，是不是？
1: 公交是喜事公交，
0: 哎，我就把它叫喜事公交、
1: 喜事公交，
0: 结婚公交，
1: 行吧，也可以啊，大家也可以在结婚的时候乘坐公交去出行。然后庞德飞不隆冬说，大漂亮今天没有换装啊，你可别说了，这日子是越过越紧吧呀，你看咱们现在袖子也没了，过两天肩带也没了、衣服都没钱买了。
0: 但是我看到他这件衣服啊、我就忍不住就是又找到给他发分享给江漂亮这个视频啊。那个女孩子在试的时候是倒着穿的。
1: 就是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我就笑得实在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有一个大领子嘛。如果就是你对这种衣服不是很熟悉的话，可能会倒着穿，把这个花边当成这个裙边来穿。
0: 对，是的啊，就是怎么说，就是倒过来穿啊。这个叫什么？销售人员也很，这个口才也很好啊。
1: 怎么说的？
0: 明明穿上去又矮又胖的感觉，人家就夸得跟花一样。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这个下班之后会不会给自己一点忏悔的时间呢？
1: 就是他的征信是不是为零呢？
0: 对，
1: 负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卖衣服的最会夸人了，我之前看过很多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就是一个比较胖，我们都不说比较胖，非常胖的一个女士去买衣服，然后穿这种特别紧的衣服，勒得圆圆的，然后短短的。
0: 对，
1: 这个销售人员说，哇塞美女，你穿这衣服可太棒了，你看这身形玲珑有致，你看这短款特别辣就在他的这一句一句甜言蜜语当中，我们这位女士真的是买了这样的一身衣服啊。
0: 哎，我觉得他们下班之后一定是对着自己这个衣服啊，或者说某一个角落要忏悔一会儿啊。还有这个冬天卖这个貂皮大衣的，
1: 怎么说，
0: 明明这个女士啊身高就是一般啊，然后穿上就跟这个熊大下山了一样，
1: 一座山雕。
0: 哎，对，就是怎么说，就是让她夸得天花乱坠，最后下单了啊。可能是段子演绎，但是我觉得就是特别佩服这些人的口才啊。
1: 对，其实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冬天的时候有很多女士，就是本来个子也不是很高，可能有些圆润，然后穿那种特别庞大的毛毛大衣，真的就是行走的山雕。
0: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刷到过这些有意思的段子啊，我觉得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压力啊或者说有烦恼的时候轻松的调节啊。
1: 对，你旁的微波龙都说这个倒过来穿能搂住吗？你知道他就比较胖嘛，就肯定是哪都是肉，都是挤挤的，所以说 OK 的。
0: 对，我以为是一个小裙儿哈，没想到他人家这个店员说你穿反了，反过来之后，我说这真巧啊，江主播今天也穿了一件同款的，
1: 就正好戳中笑点了哈。然后旁的飞不隆咚说，肩带没了可不行，也还行吧，那我就这么上节目，我全程就这么搂着行吗？就每天就这么上节目，是不是也挺有特别的，挺有人设的？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这个艺术范儿的感觉，艺术家。艺术家江主播，艺术家大漂亮。
1: 靳颖妙言说怎么还鞠躬呢？对对对，就是热情服务很。

0: 周到，很周到哈。
1: 对，就是还有鞠躬啊，就是欢迎的这个手势啊。确实车上很，就是第一点就是车上很整洁很干净。
0: 嗯。
1: 第二点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对。
1: 第三点就是各有特色，哎，我觉得这是能够总结概括我们这座城市的公交车这几个优点啊。
0: 是的，没错，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在评论区呢和我们去进行文字互动啊，每一条我们都能看到，看到我们就会来分享出来。今天这个话题很简单，一首简单的歌，唱一首简单的歌。好嘞，有句就行。
1: 我下个月不买会员了。听你唱完，我觉得把会员退掉了啊。
0: 这跟你的会员有啥关系呢？
1: 大家如果以后想听会员歌曲，别来找我了，我退掉了啊。
0: 他不准备和我搭了，嫌、哎、我太刺耳，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就是怎么说，我心目当中这个形象就逐渐崩塌了，把我的好歌都毁掉了。
0: 你有没有最近，各位有没有刷到最近一些就是短视频？就有一个女生，她其实跳舞很好看，然后长得也还行，但就是歌声非常的吓人，和我有一拼哈，就是歌声没有调，然后他还非常自信的唱，我每次都跟齐泽主播分享，我说你看这个唱的怎么样，我好听还是他好听，然后齐泽说人家
1: 起码有调，
0: 嗯，他说人家知道管、你这是完全没有调，
1: 你这五个调剩下俩，俩还不在调上啊，
0: 就是你知道吗，本来我的信心可能就有七八分，他每次一说我就成了一两分了，就是很伤心的，心碎了一块，
1: 对，
0: 快，
1: 怎么说啊，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这首歌也可以送给你啊。
0: 好吗，以后就跟着齐老师来唱歌哈，跟着他学歌，哪怕学那么一两句呢我都知足了、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是
1: 掌声响起来，来自齐豫的歌曲啊。这位歌手你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0: 对，
1: 在歌手舞台上他演唱自己的歌曲或者改编别的歌曲、就给人一种时过境迁之后岁月沉淀下来的美感啊。
0: 哎，我们来听这首经典旋律。

0: 看，就是他有很多感慨，我们也很多感慨啊。
1: 对，
0: 一眨眼来到这个工作的这个调音台前，
1: 嗯，
0: 一眨眼也快就是将近2015年，算一下，张主播数据不太好，哎，十年时间了，
1: 对，十年时间了，
0: 哎，匆匆流走的时光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和当时的这份激情，更多的是对这份职业的理解和尊重，和我们更加的能够把这样的好节目送给大家的这份初心啊，对不对？
1: 是，其实每逢到了一个阶段，就是你去，比如说大学进入工作，告别大学，或者说你要在一个工作场景下要换到另外一个科室或者换到另外一个单位的时候，当你场景变换的时候，心中都会有无限感慨。
0: 嗯，
1: 听到掌声响起来啊，你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毕竟自己也是真真心心的去付出过、努力过。
0: 对，没错，我这么一个爱人啊，竟然就是走到了我最不可能的这个岗位啊。
1: 嗯，
0: 我当时学这个主持这个专业的时候啊，就是我家里就说哈，你这么害羞、这么腼腆，
1: 嗯、
0: 能这个胜任吗？哎，你看现在我怎么样？就是也是一个突破，对不对？
1: 对，我觉得
0: 但是我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很爱的人啊，大家如果路上碰到我，千万不要打招呼、啊。
1: 我不信，有一次哈、啊，我和齐泽就是我坐他的电动车，我俩在出行的时候，在应该是鼓楼这个还是中大街附近、
0: 嗯，
1: 人家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还旁边的人去搭话，这叫爱人吗？
0: 哎，就是
1: 我都。惊呆了，我说你认识、嗯、他说不认识呀，就莫名其妙聊起来了。
0: 就是要突破自己啊。
1: 他自己在这个其实工作当中也会有一些变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

0: 哦，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当初的模样，其实我们应该是性格啊，或者是我们的三观啊，都会有一些变化哈。军峰说，小胖相亲成功了吗？是一个问号。
1: 大家都关注这个问题啊，
0: 非常关注，
1: 就是静待好消息。但是怎么说呢？爱而烦恼，可是我们爱这个烦恼。
0: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爱中会有一些烦恼，但是谁又不享受爱的过程呢？我就这么说吧，军峰，我的这个礼钱都准备好了，这个份子钱准备好了，随时准备。
1: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每天都有人造谣我啊，就我什么，我成了这个给大家投抖家了，是吧？
0: 就是你自带
1: 流量，每个节目都想 Q 我一下，
0: 对你就是其主播自带流量，
1: 一 Q 我就流量就来了，是不是？
0: 是，
1: 我得给他们收点费用啊。
0: 对，每个节目抽点成哈，我们每个节目给他20%-30%哈，出股了。
1: 对，你们今天挣的要分我点啊。
0: 好嘞，今天这个歌曲其实很简单啊，军峰不知道最近这个状态怎么样，恢复的是不是应该还不错呀？一首简单的歌能够让生活变得简单起来。其实最近我在看歌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演出的那一刹那真的还是很纯粹的，就是享受当下的舞台。有些事情可能你当时不明白，只有后来时过境迁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是那样的一种心境。就是当你成长起来之后，你看从前的自己会觉得，哎，竟然有一些幼稚和单纯啊。
1: 对，没错，就是我们走过这一路这个路程之后，你回过头发现你走过的任何一步都对于以后都是有这个作用的啊。
0: 对对、
1: 哎、都是有所收获有所感悟的，对不对？
0: 是，其实我们的节目也是不算在变化，之前我们这个时间呢是上午下午都有，我们从本周起就固定在上午这个时间段了，从10:30到12:00。那么在端午节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将会进行一次重大调整，我们是交通加音乐加美食，就是每天我们是10:30到12:30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最后一个板块12:00到12:30我们将会重磅出击美食板块，届时啊我们可能会在街头或者是在我们食堂或者是在某位主播家里就见证这个美食的诞生，和大家一起分享美食。
1: 如果是美食远的话怎么去呢？
0: 我
1: 拿我的电叉子带上你坐在后座上，你边播我边骑吗？
0: 我给你举着这个镜头，然后我们一路去前行、哎、
1: 对，电叉子直播。
0: 注意安全吧，安全最重要，是不是？
1: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打卡点，你比如说这个中午的时候就某一个农家乐呀，某一个特色菜馆，你看我就昨天跟江山主播商量这个节目的架构啊，就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哎，我说你看我们中午的时候还去这个红铜吃炖鸡啊，
0: 是啊，
1: 去香菱吃砂锅啊，去香粉喝这个是叫什么饭？油粉饭
0: 、哎、油粉饭。对，
1: 就大家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的一些地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去哪儿露过营啊？哎，中午的时候哎，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有那么多限制，对吧？
0: 是因为中午其实大家吃的饭的话，都是一个简餐啊，吃的比较简单，我们不会吃特别豪华、特别丰盛的，我们就附近在哪条路上哪家饭店吃个简餐，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午餐时刻。好嘞，关注到评论区说点一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好的。稍后安排、
1: 稍后有这个歌曲的安排啊。开心快乐说江漂亮也走莫文蔚的路线了。
0: 莫文蔚啥路线呢？是不是 sexy 路线？
1: 对，他这个演唱会现场那个一身旗袍的装扮，多少人就是被他吸引到了啊。我觉得确实也是人家敢于挑战自我。
0: 是，就是他，你看虽然说年纪有一定的岁数了哈，但是一直很自律，嗓音很好，身材很哇塞，我们要向他学习。等到我50+的时候，我也要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依然是身材很曼妙。
1: 对，怎么说呢啊？
0: 怎么开始了？
1: 画面有点太辣眼睛，我不敢看啊。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哎，就这首歌送给你啊。
0: 有点汗颜哈、啊，江漂亮秒懂，对，我秒懂。你看你的心思，别让我猜，我一猜就猜得明明白白。
1: 今天这个话题啊，是一首简单的歌，你有没有被某一首简单温暖的歌曲治愈过？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啊。你比如说你想听到哪首歌，也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一起来听好听的旋律。

0: 一首《亲爱的路人》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歌曲。你看，我们原来都是路人啊，路人甲乙丙丁，因为这个电波，我们结识在一起，成为了一家人啊，是不是家人们？
1: 是我们就是家人，我们以后不说就是这个老铁啊，什么哥们儿呀、兄弟，我们是 VR Family。
0: 对，家人们，就是今天中午吃啥呀？推荐一下。
1: 然后你看人家庞德飞不隆咚说中午食堂是啥饭呀？推荐广电食堂。哎、然后我就想到，我就是灵光一闪。有一天如果我们就是开通了这个美食板块哈，我们一定要直播一场在食堂吃饭的场景，广电食堂，走进广电食堂吃午餐。
0: 对，今天是菜盒子啊，我是来这么多年头一回中午在餐厅吃到菜盒子啊，
1: 我们就
0: 也很惊喜。哎，
1: 是是，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食堂这个单位是菜盒，各位你们食堂中午吃啥呢？也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对，今天这个分享一下，先来这个热身啊。之后我们节目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些分享的，比如说适合中午打卡的呀，适合周末去哪儿玩的呀，都可以分享。也许某一天我们就偶遇了啊。
1: 对，你像中午食堂吃菜盒的话，我不知道齐子有没有去想过他这个是什么馅儿的。我希望是素的，因为我不
0: 喜欢吃。人家已经预告了好吗？你就没有看吗？
1: 没有看。
0: 韭菜鸡蛋菜盒子呀。
1: 韭菜鸡蛋菜盒子，那太合我的口味了，因为我喜欢这个包子呀、饺子呀、菜盒头加肉，我希望肉是单独分开的。
0: 对，这个人只看重点，就是只看到信息，没有看到重点啊。
1: 对，我每次都是看个大概。
0: 对，所以说这女人嘴骗人的鬼啊。昨天我们有工作任务啊，人家就是说啊，我弄吧，都晚上都九点多了、哎，我就心里可愧疚了，
1: 很愧疚。
0: 哎，我写了一段给人家发过去啊，
1: 结果
0: 今天一问他就。没有，哎，
1: 没干这个活儿。
0: 对，
1: 但是这昨天晚上没干，今天中午干呀。
0: 对，怎么你就是伤害了我？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
0: 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搭档不靠谱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工作当中就像坐过山车啊，坐跳楼机啊，是不是？
1: 哎
0: ，Oh baby， 我们的
1: 感
0: 情好
1: 像
0: 跳楼
1: 机，
0: 哎，就这种感觉。
1: 好嘞，那一起来听歌吧，来自这一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选零分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2: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0: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 爸，你真棒。
3: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又再次回到各位的身旁，每天的准时的陪伴，每天开心快乐的陪伴，每天让你收获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的陪伴啊！
1: 嗯，
0: 就关注我们，你很值得啊！
1: 是你必须值得，我们值得你的关注。
0: 嗯，
1: 关注到淡蓝色，他说在收音机里听到啊，男主播的笑声非常的有感染力，然后打开视频看了一眼。
0: 嗯，对，
1: 特地来看一下，然后就会不自觉的跟着一起笑。嗯，你快回报一个微笑。
0: 哎，来来看看我吧。就是那首歌怎么来着？
1: 嗯，
0: 你看什么？看我不怕不怕了那首歌。
1: 看我，
0: 哎妈呀，黑妈呀，就是当时那首歌特别火啊。
1: 嗯，
0: 哎，
1: 我不怕不怕了，就是一首很好听、很动感的歌曲。稍后我们也是来分享一波，
0: 嗯，
1: 也是欢迎淡蓝色。老猫说大漂亮今儿个怎么不换衣服呢？你看看，我被 Q 了。
0: 那你怎么不换衣服呢？
1: 嗯，就是我怎么给你解释呀？
0: 对，
1: 嗯，就
0: 有，我不听，我不听。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今天有一个拍摄工作，然后这个衣服就还比较正式？我就是，
0: 这个衣服叫正式吗？请问，我的天哪，
1: 这不正式吗？
0: 正式我心目当中应该是这个西装革履啊，哎，最起码是个衬衫之类的啊，这怎么能和正式搭上边呢？
1: 就感觉就是非常板板正正啊，你看黑色的，然后它很板正的一件衣服，为了完成拍摄，嗯，特意穿了它哈。
0: 你不让我现在就不敢看你这件衣服啊，我但凡看它一下，我脑子里就跳出这个倒着穿那个人的这个画面啊。
1: 我跟你说，别说他了，他一讲我就想起来那个视频，真的是笑得不停哈。
0: 对，我就，不能看看这件衣服啊，就忍不住啊，自己实在，大家理解一下，实在忍不住啊。
1: 老猫说今天要去内蒙玩了，在高速上呀，啊，看你们一眼啊，哦，在高速上，那你开车注意安全好不好？开车要安全第一位。
0: 对，这个季节去这边也是。

0: 想点播一首来自于张韶涵的《暮色回响》，我们来安排。当然，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刷进我们的直播间，找见听见林汾，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1: 对，
0: 我们一起来听简单的歌。
1: 对，今天的这些歌曲啊，都是比较怎么说文艺一点、淡淡的感觉，没有那么炸裂，没有那么激情似火啊。
0: 是，
1: 这两天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大家就是很激情的感觉。哎，突然间听到这么一首治愈系的歌曲，我觉得也是忙碌生活当中一种轻松的享受啊。

0: 来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有朋友分享的歌声已经送给大家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发送信息啊。
1: 是没错，你看老毛分享的说本猫从来不开车，本猫是骑车哦、那你现在是骑着车在路上吗？
0: 对，就是边骑车边看直播嘛，要注意安全啊。
1: 对，
0: 把这个车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合理的位置上，然后再看我们直播，看可不敢这个怎么说，一手拿着手机开，另外一手操作摩托车，太危险了、
1: 对，一定要把车停下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是团队出行吗，还是你 solo 一个人呢？如果团队的话，是不是大家应该商量好带一些东西？然后他说到是有衬衫领不应该说到时候带的露营装备，是不是？
0: 对，你看就是我们之后节目当中如果有这个露营打卡点呀、你大家就可以推荐了，是吧？
1: 对，可以来分享这个露营的地方、
0: 对，你是比如说这青甘大环线，还有318是吧，此生必驾318。昨天晚上我和江主播在讨论探讨这个问题啊，就找一些车友来聊一聊。
1: 什么是318？
0: 人家问了个问题，什么是318？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难，遇到难回答的问题我就不说话了啊。
1: 他就沉默了。我说怎么了，还没信号了，听不见了吗？
0: 我就这顿时语塞啊，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了。我这个不会开车的人我都知道这个318是必驾啊。是不是？
1: 好吧，我需要多补充一些地理知识哈，旅行知识。然后关注到老猫说到说在服务区看大漂亮和肥仔。好的好的，那你就是注意安全。洪阳说前段时间江漂亮这个衬衫系领带系，这段时间是吊带加裙裤系。是呢，就是我这个服装还真的蛮有自己特点的哈。前两天和理想主播一块上节目，他说你看你就是这个身高也可以啊，身材也还行，你为啥不做一个穿搭呢？我说哇塞，真的是给我灵感了。他说你可以让齐泽给你拍呀、你每天就和齐泽拍穿搭，他固定一身衣服，你每天和他搭这个衣服就可以拍出来这个不同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可以。
0: 对啊、其实贷款上班这个又具象化了。
1: 真的是他给了我这次灵感，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干。
0: 你这灵感是需要一个财力支撑的，对吧？哪怕这件衣服二十一件，你买回来你不能天天穿这件吧？是吧？
1: 对啊，对啊，每天得换。
0: 一天换好几身。
1: 是。
0: 你这一个月才挣多少钱？是不是？
1: 就是得疯狂的买买买。
0: 贷款上班具象化就体现在我们江主播身上。他已经给大家准备小礼物了啊。
1: 准备小礼物哈。
0: 对，之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会有这个抽奖环节。就江主播321截屏。
1: 上链接。
0: 321扣一的现在是谁？就是怎么说啊？
1: 怎么
0: 套路都是套路啊。
1: 我当时就大概说了一下，你怎么跟我说这么详细？你知道有句话说，齐泽，大家改天吃饭。改天是哪天呀、
0: 他用这个改天骗了我大概有十年时间了啊。
1: 骗你十年
0: 了。我从来单位就是他欠我一顿这个豪餐。
1: 又欠上了。
0: 说改天吃就改了好十年时间了已经。
1: 又欠上了，又欠了十年了。你看、我本来就说下来就有个噱头，你看你都给我具象化了，我后头怎么收场呀？
0: 对，你
1: 我怎么收场？
0: 贷款上班必须贷了啊。
1: 关注到关明言说那鞋底儿真扎手了，才想起听见灵魂怎么了。
0: 对，你看他两天就
1: 心痛的时候才想起我们。
0: 出现在我们直播间。你这个朋友一定要坚持打卡，万一我们哪天江主播有小礼物送的话，你就不出现，我们就不记得你了呀，对吧？
1: 他给你纳鞋底儿呢，你怎么说不记得人家？给你纳鞋底儿，四四的鞋底儿，纳好了吗？关明言准备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给他送过来呢？
0: 他说啊，这给家人把价格打下来。
1: 我不行了。
0: 对，就是怎么说，我们不骗不坑家人们啊。
1: 他说怎么两天没见江主播肩膀刺青了？你是一个叛逆的青年。这不是刺青啊，哥们儿，
0: 这个是衣服上的这个。
1: 咱这肩带，要不然
0: 带胆啊，
1: 就是这肩带，要不然衣服会掉下去，你不知道吗？咱们穿衣得就是保证得安全啊。
0: 对，
1: 好不
0: 好？老高说318是一种情怀，确实是啊。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心心念念去318。有一年暑假就是带上了爱人和孩子一块儿去了318。这一路回来我真的是特别看他这个照片分享啊，朋友圈分享啊，好向往的一个路线啊。
1: 对，就是

0: 不是感觉蓝天白云，然后路又很宽阔？
1: 对，没错，就是这个感觉。
0: 我想去，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奈何太胖去不了，有点累啊。
0: 就回来
1: 了。哎，
0: 你别说，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把这个开着这种这个吉普车，然后停靠在这个马路边上，安全起见哈，可以来打卡拍照。哇塞，那感觉太哇塞了！
1: 一生爱出片的中国女性啊，是吧？就是不管去了哪儿，我先拍两张照片啊，是不是？
0: 对对，一定得有的，就是一种纪念嘛。当然出片也很重要哈。关明烟说没有别针吗？别针怎么别啊，大哥老铁哥们儿，这扎我肉里啊，扎我这胸口这儿呀，这合适吗？
1: 每次需要付出代价的。哎，我们请看 VCR， 请看江主播。
0: 哎呀，真是女人的心思男孩都不懂，你们真的不懂哈。然后老猫说一般是独行猫，独行猫你晚上不害怕吗？就是月黑风高的夜晚，
1: 对伸手不见五指，
0: 那个陌生的地方，
1: 远处忽然传来了江主播的声音，传来了他的歌声
0: TOOOO。
1: 对，就怎么说呢，我一下就清醒了。哎，你可以把江主播这个歌声带上，万一有什么情况拿出来，有狼来了，你一放，哎，狼就跑了。
0: 怎么说话呢？
1: 哎，怎么说，就是
0: 怎么说话呢？
1: 这个歌声自带魔力啊，
0: 真的好扎心啊。其实天天就扎我的心，我的心每天碎成很多块哈。关面说可以听一首步步高吗？这首歌需要 VIP
1: 步步吗？没有高，
0: 步步吗？
1: 你是步步啊，是吧？可以的啊，我们是有会员的啊，
0: 就是目前还有会员哈，
1: 就是他如果再唱的话，这会员我下个月就不充了
0: 行吧，为了保证你们都能听到会员完整版的歌曲，我尽量的不唱了哈。他说帮我们把音乐 VIP 价格打下来呗。怎么打？就是我去直接打吗？打这个幕后团队的人吗？然后他说阿珍你来真的呀？对呀，阿珍、
1: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安珍一个葡萄树，
1: 这首歌就是串在一起了哈，
0: 串词了，
1: 还有这个玉芬之前很火的，
0: 玉芬呐。
1: 对，怎么说，就是歌曲当中有这样的快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直播间能够陪伴各位有这样的一个轻松惬意的享受，哎，能收获一点点知识，或者能收获一点点能量，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陪伴的意义啊。
0: 对，我觉得能一起快乐就很让我们觉得很值得，这个付出是值得的。
1: 对，没错。
0: 我们再次来说一下，以后我们的直播时间啊，在端午节之后，我们将会延长到12点半，最后半个时间段主要主打美食，齐主播带领大家吃遍
1: 主打美
0: 食，
1: 就是怎么说有这个设计啊？
0: 对，有这个板块。
1: 哎有这个像露营地分享呀，
0: 对对，
1: 这个，美食分享，你比如说我中午下班，我就是路上我去什么姚庙附近吃个炖鸡儿啊，是吧，我去这个红龙吃个炖鸡去啊，
0: 是的，
1: 哪个小宝藏馆子呀，是不是，都是可以分享的，开车去方便的这个地方啊。
0: 对，就是简餐哈，当然你们
1: 总之是跟车有关系的，
0: 是，
1: 对，
0: 就是你们很期待看到广电食堂，我们在十楼，我们食堂在十楼哈，
1: 对，
0: 你们很期待看到我们广电食堂午餐。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就是我
0: 们有可能会打卡，
1: 收音机前，我直播间前的这些朋友们，家人们啊，如果您手头有这个比如说洗车呀，什么这个车市啊，装潢呀，保养啊，这商机啊。
0: 来喽来喽，先听歌。
1: 对，来听五月天的这首步步，分享给关明
0: 烟
1: 我们一位老朋友啊。

0: 一首 VIP 歌曲，必须说 VIP 啊，来自五月天的《步步》。嗯，没有 VIP 听不了啊。
1: 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敏妍点播的哈，送给你完整版的《步步》。
0: 对，你看，就是我们很少，以前节目里都是完整的啊。
1: 对，
0: 自从有这个视频直播之后，我们这个节奏变快了，
1: 哎，
0: 很少有这个完整放送的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确实我要听一首完整的，都可以在底下备注一下啊。
1: 哎，对的，关注到一位新朋友 LYQ0901， 你看啊，我就猜他是一个女生，她0901应该是生日是9月1号出生的吧。他说你们两位主播是我下班路上的开心果。
0: 哎，有这个效果就对了哈。
1: 对，我们笑一下，呵呵呵呵呵呵呵。
0: 你这个你这笑好像怎么说，就是谁欠你真欠你啥，就是欠了不少啊。
1: 人家都说开心果了，你还不敢笑一把。
0: 你呵呵呵呵，这就有这么笑的吗？是吧，
1: 这才是真心笑。
0: 对，你的呵呵呵好像是谁，就是你多大深仇大恨啊。对、就是、
1: 行吧，笑的还行吗？还挺开心哈。关注的老猫说他是已经去了三次318了，第一次感觉自己很行，骑的是自行车，哇塞、跑到阳台扛住了、回来换的第二次是摩托车。嗯，好吧好吧好吧，你也是很能折腾了。
0: 哎，对，就是318青冈大环线啊等等，大家如果这个车友们有过这些经历的话、我们之后节目当中有这些分享的啊，你可以把你这个照片啊视频啊分享过来，我们来做一期合集好不好？
1: 对的对的。
0: 或者你来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个B 驾318有哪些要注意的点呀、哪些准备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做到直播间里。
1: 对，
0: 以这样的方式来分享给更多朋友们。
1: 是因为我还没去过，所以我特别期待看到各位的分享哈。我们的 LYQ0901 说猜对了，哈哈哈，你看我就猜他生日是0901，我猜对了。我再猜一下，他姓刘。
0: 对，
1: 或者姓鲁。
0: 对，那
1: 或者姓胡。
0: 为什么不姓李呢？
1: 哎呦，对，我猜姓刘，我猜姓刘，你猜姓李是吧、
0: 哎、
1: 看咱俩谁能猜对。我猜是姓刘，你猜是姓李。
0: LYQ 我猜姓李啊，大概率99.9%啊。这位朋友，
1: 我猜姓刘。
0: 哎，咱们
1: PK 一把、
0: PK 一把啊。今天下午我要把蜜雪我的这个闪购字体换成这个叫什么，那个最贵的叫什么来着？
1: 没有最贵的，都是闪购字体，都是3块钱。
0: 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只有3块钱的。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只有3块钱的哈。
0: 杨枝甘露啊，
1: 2块钱的甜筒就行，2块钱甜筒就可以。
0: 他那天就是

0: 我非下班之后啊，要和我去密一下，我们去密了一下。嗯，哎，人家要9块钱的这个杨枝甘露啊。嗯，我在淘宝闪购就是买的自提的。嗯，2块多。我突然想起来，我怎么对我自己这么抠呢？
1: 啊，对搭档挺好的哈。
0: 对，也是我们这个星座的特质吧。哎，大家都说啊，金牛座就是对别人很慷慨，对自己很抠啊。嗯，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两毛是两毛。
1: 那我也算占到便宜了哈。还有一位叫做DO 的朋友说3912，这是什么表情？是开门的表情吗？你是要偷看吗？
0: 对，偷偷这个围观啊，偷偷看、啊
1: 就欢迎大家敞开大门来看哈，期待各位来打文字和我们去交流。
0: 嗯啊，这位、个、朋友也是新朋友啊，欢迎这位新朋友，
1: 欢迎
0: 你出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啊。
1: 嗯，关明烟说他照片老多了。
0: 就是怎么说呢？之前那个嘟嘟照片，就是大家合成了以后，我就觉得还挺有喜感的啊，
1: 就是、
0: 还挺有网感的。
1: 对对，我真的觉得还挺有网感，还挺特别的哈。然后为你所戏来了，欢迎为你所戏，欢迎。光明刚才说的好听爱听，下次还听，因为今天是都是来闲谈，所以才有时间听完整版的。
0: 哎、啊、哎，对，你看怎么说呢？就是宠粉啊，我们就宠粉，是不是？嗯嗯、你想听会员的，我就给你继续充会员啊，下次。
1: 对，就是齐主播负责充会员，给大家播放这个完整版哈。
0: 对 ，LYQ 说、啊、怎么办？将主播猜错了，哎，下午看来这个杨枝甘露有着落了、啊。
1: 不行，我不想。
0: 那我能换吗？
1: 不可以，就是甜筒，只有甜筒。
0: 我能换吗？我想去。
1: 不可以。
0: 去这个找一下上海。
1: 啊、不可以，
0: 上海阿姨。
1: 关门了。
0: 我找一下上海阿姨，或者
1: 上海婶子今天不营业哈，只有甜筒。
0: 这个熊猫也行啊，茶百道。也可以啊，
1: 关门了。哎，你别说，真的，财神楼那家茶百道关门了，
0: 不营业了吗？
1: 对，关门了。哎、
0: 我的心头的白月光怎么就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1: 你看，为了不让我破费，各位商家也是煞费苦心呢，是不是？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哎，我一般都是喝这个蜜雪啊，就是有偶尔哎想改，就是奢侈一把，会点这个熊猫啊，熊猫家的，再有就是这个上海婶子家的啊。
1: 好嘞，关注到为你所系说群主多久直播一次？嗯，每天都直播。直播呀，10点半，
0: 对，10点半到12，以后就是要延长到12点半啊。
1: 对对，目前是10点半，大家每天都可以找到我俩。这是要乐乐还是夜夜呢？
0: 嗯，我也看不明白这俩字到底是怎么去来拼读啊？
1: 对，它应该是繁体字，乐乐还是夜夜哈？欢迎，比一个小心心，欢迎。
0: 关明说喝1毛钱的小甜水不可以吗？是可以的呀，但是现在去哪儿买啊？好像，哎，这个东西好像是从我们。成年之后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啊！
1: 小甜水是什么水呢？
0: 007就是小时候1毛钱一袋儿，
1: 一袋儿的那种，
0: 里头是这个糖精啊、色素啊，是吧？就是很亮眼的颜色，有蓝的、有绿的、有红的。
1: 哦，
0: 放在这个冰柜里冻一下。
1: 就是不是喝完之后我们的舌头会被染色？
0: 对，可以嘬一下午啊，就是
1: 嘬一下午，
0: 甜味儿都被嘬走了，就剩下冰块了。
1: 冰块就是在那享受那个过程。
0: 江主播人家小时候是这怎么说娇生惯养的，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们童年的这快乐啊？
1: 怎么了？我怎么就没经历过？我还吃过还喝过呢，少在这 diss 我哈。
0: 光
1: 明说那个小甜水是一下蹲一卡车，馋了就拆一包，馋了就喝。
0: 哎，就是以前有
1: 啊，一下囤一卡车，不好意思。一下囤一卡车。
0: 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物美价廉，小时候这个解暑神器，后来有了这个239，后来有了这个007，哎，就贵了，成5毛钱了。
1: 是，你没发现他家条件很好吗？人家是囤一卡车的，他家那个时候就有卡车，而且一下买那么多。
0: 对，能喝了吗？这夏天能喝了吗？
1: 啊，给我俩送点哈，我俩在这等着。
0: 对，就是007是猴马产的，你知道吗江主播？
1: 猴马产的
0: 你不知道吧？
1: 我还喝过369、239、
0: 对，239、369还有这个007，007是猴马产的，现在依然在生产。哎，就是现在我觉得甜度有点太高了、啊。
1: 现在涨价了，好像
0: 也是1块啊，
1: 也是1块钱。
0: 之前是5毛，现在是1块。
1: 啊、对对，那小时候我们是5毛钱，现在1块了，物价飞涨哈。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个时候，你喝过的一些好喝的东西哈。也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走进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热烈欢迎。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出现在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啊。
1: 今天我们这话题
0: 对
1: 啊，你看齐峰说了，239是义城产的
0: 啊，你看就是我们这附近啊，
1: 我老家义城的，我小时候是在义城长大的，所以说我喝的239就是我们义城的本土产品。
0: 现在还生产吗？我想问一下
1: 啊，想问一下齐峰，
0: 没有了，已经是很少见到，还有那个冰片你记得吗？
1: 冰片
0: 哎，就是一个袋，就是能封口的自封袋
1: 啊，
0: 然后里头是橘橙子味的。 冰片儿 啊，
1: 那我可能没有
0: 一片一片这个冰，就是冻，应该是冻成一大块铲下来的啊。
1: 哦，齐峰对这个很了解，想问一下齐峰，现在这个市面上还有239这款产品吗？我们也是很期待哈，儿时的回忆。
0: 哎，这个关明岩这个，你看他就心思歹毒啊，

0: 嗯，让他印象里数字液体就是9511，注意不能喝，是除草的，那是农药啊。你这、就是这个人，你看，
1: 嗯，你看人家给你科普了一把哈。齐峰说，在产的和007都有啊，那就是007、239，目前都还有，我们都还能买到。
0: 张主播下次回宜城去找一下好吗？
1: 啊，我们去找一下这个原厂地。
0: 哎、你这个不贵啊，你看这个可以送我一包好吗？
1: 哎，那要不要到时候就如果我们去宜城直播的话哈，如果我们这个镜头走进了宜城县，我们就在宜城送他这个239。
0: 哎，你这抠啊，真是多抠啊！你看
1: 咋的呢？那自己花钱买的嘛。
0: 估计现在也涨价了，不是一毛了。嗯、之前老早的时候是
1: 一
0: 毛，
1: 现在一块。
0: 哎，就是007现在是一块，我那天还买了的。就是用作这冰块使用啊。
1: 啊、哦，就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小说的产品，现在就是报价市面价多少钱呢？一块还是更高？还是比如说5毛啊，几毛钱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古早系列的这个美食美味啊。
1: 对的，对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一首简单的歌，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
1: 那首歌曲让
0: 你的。
1: 你
0: 看小时候我们的快乐就很简单，就是喝一个007，喝一个239，
1: 对，
0: 吃一个绿豆冰棍就满足了。
1: 是。
0: 也家里也没有空调，吹个电风扇啊。嗯。那个电风扇启动的时候，嗡嗡嗡，先响。想一下，里面是铁片子，你知道吗，张主播？
1: 我这电风扇为什么直接开了呀？
0: 绿色的这个外壳，它那个扇叶是铁质的，
1: 铁塑料的吧？
0: 铁质的，我家是铁质的。
1: 哦，
0: 你开了之后，它还要这个这不有怠速的感觉啊？
1: 嗯，
0: 先转两圈，才开始这个。正常使用啊。
1: 以前小时候我就每次夏天一开风扇，我妈最喜欢说一句话，就你离远点啊，手可千万别伸进去，因为我小时候这个手特别欠，就是看到啥都想摸一摸，
0: 对，
1: 生怕把我的手指头给绞断。
0: 你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啊，
1: 真的不容易。我跟你说，全靠这个运气撑着。我经历了很多特殊时刻，
0: 你还挺耐活的，张老师。
1: 人家都说这个树耐活，能不能说是人耐活呢？
0: 嗯，你看关明岩也发来消息啊，说来一段饶舌，我要 OPPO， 我要 OPPO， 欧派国，这个 OPPO 国奶，
1: 嗯，
0: 当时就是也很奢侈感觉啊，还有这个旺仔牛奶也很奢侈，AD 钙奶也很奢侈，
1: 对对，那个 AD 钙奶真的是比较奢侈啊。
0: 对，哎，就是有时候想实在想喝啊，
1: 别人家孩子，
0: 对，还要闹，还跟家长闹一闹，他再给买啊。
1: 然后这个金恒妙言说，你们多大感觉和他一样？那可能就一样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其实他现在叫我姜银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姜银儿啊，我就接受了已经是。
0: 还有这个齐峰说啊，高乐高也很奢侈，没错。
1: 对对对，
0: 小时候看家有儿女，我觉得流行生活太好了啊。
1: 对，
0: 人家饭后可以来杯高乐高。
1: 是，我小时候就是，说实话，我很小的时候没有喝过高乐高，就长大一点才开始喝高乐高。
0: 对，我都没有见过高乐高啊。
1: 把自己说的那么惨呢。
0: 对，橘子粉就是兑出来的水，然后妈妈灌在塑料瓶里，拿着去下午喝一下午啊。
1: 哎，光明说麦芽糖 love 版的可以吗？知道自己有两首很过分了，但是跳水让我突然想到这个。没办法，宝贝，我们宠你好不好？今天独宠你。
0: 对，周杰伦的麦芽糖这首歌曲是很甜的，高甜的一首歌啊。
1: 哎，
0: 来听一小段，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1: 对，说到高乐高就不能不说贝贝家了。哎呀，儿是。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
0: 6月12日至7月20日。

0: 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9: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8: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二，建立蒙古国。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势力的崛起，铁木真也逐渐感到了文字和法律的重要性。铁木真重用俘获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让他创立了维吾尔体的蒙文。此后又下令教授蒙古贵族子弟学习这种新创制的蒙古文，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文字班型之后，官方文书才停止使用。文字的创制是蒙古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原来的各个部落与族群因为有了共同的文字而联系更加紧密，对统一的蒙古族的形成也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文字的创制无疑为法律的制定创造了条件。公元1210年，成吉思汗听取了臣下的意见，仿照汉人的成文法律形式，制定并颁布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律《条化五章》。虽然这是一部非常粗糙，而且也非常原始的法律纲目，但是在蒙古历法史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到了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命人将自己的训言、法令和传统体制写在纸卷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化，定名为大扎萨。扎萨在蒙古语中就是命令或法令的意思。等到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之后，就正式颁布了大扎萨，并且要求后世的大汗、王公、大臣以及平民百姓都要遵守。凡是新的大汗即位或者诸王共议国家大事的时候，都要首先诵读大扎萨。除此之外，早在建国之初，成吉思汗就设置了大段史官。大段史官在蒙古语中称为扎鲁呼赤，也就是大蒙古国中央的司法行政长官。他们由成吉思汗的养弟师吉呼图呼来担任，主要的职责是主持分封民户、断绝各种案件等等。大段史官与大扎萨相互作用，完善了大蒙古国的法律体系。三，对外征服和扩张。铁木真建立蒙古国的时候，北方草原上还有几个比较强大的政权。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这些国家都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 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程度也远远高于蒙古。除此之外，蒙古国的西北还有一些部落没有臣服，而且蒙古与花剌子模的较量也在暗中酝酿着。铁木真在统一漠北的过程中，因为实力和精力所限，还没有与西夏王朝发生直接联系。等到蒙古国建立之后，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摆脱金国的统治。但是这个时候的金国实力尚且强劲，因此铁木真审时度势，决定首先消灭西夏。早在建国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205年，铁木真就对西夏的边境发动了第一次的掠夺性进攻。他抢夺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可以说这是一次以试探虚实的接触战。在建国之后的第二年，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再次发动了侵略战争，却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兵。公元1209年，蒙古再次进攻西夏，双方相持了两个多月，互有胜负。最后以西夏纳女求和、年年进贡而宣告结束。此后在公元1217年和1224年，成吉思汗先后两次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并且在战争中逐渐地占据上风了。西夏丧失了河瓜、甘肃、凉、株洲。公元1226年，蒙古军队西征胜利之后，成吉思汗借口西夏迟迟不纳人质，以65岁的高龄亲率大军第六次攻打西夏。战争异常激烈残酷，西夏先后失去了灵州、兖州，江山岌岌可危。公元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的最后一击。当年六月，西夏遭到了严重的地震和瘟疫，走进了穷途末路。而成吉思汗也在六盘山区的清水患了重病。他在西夏投降前不久就病亡了。西夏的末帝李宪投降之后，蒙古诸将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杀死了所有的西夏王室权贵，西夏就此灭亡。西夏的灭亡为蒙古脱离金朝的统治，南下中原扫除了后顾之忧，也为他的后人称霸黄河流域和最终统一中国开辟了道路。在灭亡西夏之后，蒙古的兵锋就开始指向金国了。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他就对金国的政治腐败、兵备松弛、内部矛盾严重等等情况了如指掌。公元1208年，金章宗病死之后，魏少王完颜永济继位。魏少王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因而成吉思汗更加的轻视金朝。公元1211年的春天，蒙古开始进攻金国。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在龙驹河誓师伐金，他越。

过沙漠向南行进，以东西两路形成前行进攻。他亲率大军从东路进攻，他的儿子竹赤、察合台、窝阔台组成了西路军，沿途攻克了不少州城，并且对金中都形成包围之势，掠夺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财物，然后才班师回国。成吉思汗此后连续3年对金朝用兵，数年之间，蒙古军队攻破了90多个郡，迫使金朝把都城从中都迁到了开封，并且向蒙古进献了公主、金帛、马匹等等。公元1214年秋天，成吉思汗再次带兵南下，攻破了金中都，还掠夺了大批财物。公元1215年夏，蒙军又占领了中都。次年春天，蒙军退回漠北之后，接着于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他召集豪杰，勘定魏夏城邑，让他统领诸军专门征讨金朝。木华黎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措施，使得金朝北部的地方武装纷纷归降。木华黎率兵一度打到了长安、凤翔一带，此后蒙古军的主力就转向西征了，而成吉思汗本人也于公元1227年病逝。双方以黄河为界进行拉锯战，金国得到了20余年喘息的机会。铁木真在统一漠北草原的时候，除了前面讲到的一些强大的部落之外，西北部还有许多小部落，比如乃蛮部落，被铁木真打败之后，他们的首领屈出律，也就是太阳汗的儿子，逃到了西辽。他篡夺了西辽的政权，继续和蒙古对抗。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前去征讨，屈出律被当地人抓住了，最后把他交给了蒙古军。而西辽国的土地也从此归属了蒙古。平定西北诸部，为蒙古国打开了入侵中亚以及欧洲的通道，蒙古与中亚的强国花剌子模开始进行激烈的较量。花剌子模国原来是里海之东阿姆河下游的一个比较古老的小国，其旧都在蒙古语中被称为玉龙杰赤。这个地方在今天土库曼斯坦乌尔根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花剌子模也因为一位优秀的国王摩诃末的继位而逐渐强大起来。花剌子模在夺取西辽西部的地区，吞并了波斯、阿富汗等国之后，建新都于萨马尔干，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花剌子模国就进入到了他全盛的时代。在蒙古进攻金国的时候，摩诃末曾派遣使节到达中都，会见过成吉思汗，他的目的是了解蒙古国的情况。此后
成吉思汗也

派遣使节回访，双方还缔结了和平通商的协定。可是友好的协定却并不能阻止这两个草原王国扩张的雄心，双方的较量也很快就发生了。公元1218年，花剌子模额达腊城的守将杀死了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进行交易的400多名商人。成吉思汗当即下令派木华黎主持对金国的战争，他本人于公元1219年秋天亲率大军20余万出征花剌子模。成吉思汗统帅大军越过了阿勒台山，兵分四路大举进攻花剌子模。同时他还命令察合台、窝阔台围攻额达腊。阿勒黑那延率义军攻打希尔河上游的各城，竹赤率义军攻打希尔河下游各城，成吉思汗和托雷率中军进取河中府。摩诃末企图分散蒙古的兵力，以取得以逸待劳的效果，所以他就把决战的地点放在了萨马尔干。不料成吉思汗的迂回包抄战略将他们各个歼灭，很快就攻占了布花拉。不久之后，花剌子模的旧都花剌子模城也被攻陷了。而与此同时，竹赤已经攻克了希尔河下游的各个城市，察合台也攻克了额达腊。他们率军前来协助成吉思汗，于是成吉思汗直接向新都萨马尔干发起了围攻。摩诃末仓皇逃窜，他撤离了萨马尔干，退到了阿姆河以南。成吉思汗下令围城5天，迫使守军献城投降。成吉思汗下令将投降的官兵3万多人全部杀掉，并且挑选居民分给了诸子和将领。占领新都之后，成吉思汗立刻派哲别速布台领3万人马对摩诃末穷追不舍。摩诃末最后逃到了里海的一个小岛上，他于公元1220年病死在岛上。此后摩诃末的儿子扎兰丁继位，他先后2次打败了前来追击的蒙古军，所以成吉思汗被迫亲自上阵，扎兰丁力不能敌，最后逃到了印度。蒙古军队最终吞并了花剌子模。成吉思汗雄才大略，史家对他有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赞誉。元始太祖本纪对成吉思汗评价是：他用兵如神，故能灭国4时，遂平西夏。其奇勋伟绩甚重，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成吉思汗在将近50年的戎马生涯之中，运用智慧和胆略以及他个人的才干，征服了整个北方草原。在他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成吉思汗的后代者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大帝国，为中西方文化、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交流
开辟

0: 畅通的渠道。但是另一方面，战争具有野蛮残酷的性质，成吉思汗的伟大工业就是建立在这种残酷性上的。在征战过程中，他大规模地屠杀本地的居民，摧毁城镇和田舍，不论是蒙古人民还是其他被征服的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二节，蒙古帝国的欧亚大扩张。公元1229年至公元1252年，成吉思汗病逝在征途之中，他的子孙们继承了他对外掠夺和扩张的传统。其后继者们秉承祖先的遗业，进行大规模的征战。于是，在成吉思汗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蒙古骑兵血腥的铁骑踏出了辽阔的疆域。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四大汗国耸立在了亚欧大陆上，一个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就此形成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早放生彼此好好过。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

0: 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的

他的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公元1229年，拖雷召集忽里台大会，与王室成员和重要的大臣共同商议，推举蒙古国大汗。当时许多的宗王认为应当遵循蒙古族的惯例，推举拖雷为大汗。但是以耶律楚材为首的一批大臣坚持按照成吉思汗的遗愿来办事，而拖雷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蒙古国分裂，也大力支持窝阔台，于是窝阔台就登上了蒙古的汗位。窝阔台统治期间，蒙古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设立科税所和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这也标志着蒙古政权一系列封建化改革的开始。窝阔台被称为元太宗，他在1229年登上汗位不久，就按照成吉思汗灭金战略的遗言，立即发动了对金朝的进攻。他首先派使臣去劝谕金朝向蒙古缴纳岁贡，但是却遭到了金国的拒绝，所以窝阔台就以此为借口率军渡过大漠南进攻金。第二年的正月，窝阔台与金军展开了一场大战。在公元1229年冬到1231年夏之间，蒙金两国进行了庆阳、魏州、潼关、凤翔三次交锋，双方互有胜负。公元1231年五月，窝阔台召集众将商议灭金战略，他计划兵分三路合围开封，以图一举消灭金朝，而中路则由窝阔台亲自率领直指河中府，左路由卧臣纳言率领向济南进发，右路则由拖雷率领从凤翔杀入宝鸡直指开封。蒙古军队分三路，无疑给金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金朝不得不拉开战线分路迎击。而蒙古军队在沿途均受到了金军的埋伏和袭击，损失也不小，而金军的主力也损失殆尽了。蒙古军以强势兵力形成了对开封的包围，使得金国的元气大伤。虽然金朝军民誓死保卫开封，但是金国的统治集团不敢坚持到底，开封中京相继陷落。公元1233年，蒙古又与南宋达成了联兵灭金的协定。在开封陷落之前，金国的皇室贵族纷纷逃到了蔡州，因此蒙宋两国商议双方出兵分道进攻蔡州。蔡州之战相持数月，金哀宗传帝位给东面元帅完颜成林，然后自缢而死。公元1234年春，蔡州城破，蒙古军队入城，杀死了末帝完颜成林，金朝宣告灭亡。从此窝阔台统一了中国北方，而蒙古的地界也开始

0: 宋接壤了。按照蒙古和南宋达成的联合对金作战的协定，在消灭金国之后，蔡州以南归南宋，而蔡州以北应该属于蒙古。因此在战争过后，窝阔台暂时下令让蒙古军队返回休整。可是在蒙古军队撤回北方之后，南宋朝廷却违背了协定。南宋想单独出兵以收复失去的三京，也就是洛阳、开封和归德。而在蒙古方面，与南宋联盟对付金朝也只不过是一个作战策略。在消灭金国之后，窝阔台也就开始筹划着要对付南宋了。公元1234年6月，开封的官民杀死了蒙古设置的官员，而投降南宋。南宋军队于是西进驻扎，洛阳军民也是纷纷打开城门迎接南宋的军队。此举使得窝阔台有了进攻南宋的借口，于是他决定大举南进。他先派了塔察尔率军击溃宋军，用武力收复了洛阳和开封。而与此同时，窝阔台还指责南宋违约。日落西山的南宋无力申辩和抵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议和身上了。公元1235年，窝阔台兵分东西两路，正式对南宋发起进攻。窝阔台的第三个儿子阔出，他率领东路军于八月份轻取唐州，十月份就攻陷了枣阳，同时对邓州和襄阳进行大肆劫掠。西路军在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的带领之下，分为两个部分向西南方向进发。公元1241年，蒙古军队已经攻破了四川的20多个城市了。他们屠杀劫掠殆尽。随着领土的扩张，窝阔台汗也加紧了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他偏重用儒臣，学习汉法，确立了多为元帝国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窝阔台汗都为元帝国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窝阔台汗死于公元1241年11月，他被追谥为英文皇帝，庙号太宗。二，长子西征。长子西征是蒙古国的第二次西征，也是蒙古国向西方扩张领土的一次重要战争。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就开始对西方的花剌子模予以征讨，蒙古国的疆土进一步向西方拓展。他们跨过中亚，逐渐与欧洲接壤了。蒙古在灭金之后，在黄河以北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而随着对宋朝战争的顺利进展，窝阔台就决定要继续西征，开拓疆土。公元1235年，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野地里河以西的金察、沃罗斯等国家。所谓的野地里河， 也就是今天的伏尔加河，而沃罗斯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这次西征，窝阔台派遣竹赤的长子拔都、察合台的长子拜达尔，以及他自己的长子贵由，还有托雷的长子蒙哥，这四个人各自率领本王室的军队，要求万户以下各级纳言也要派长子随军西征。这就是所谓的长子西征。所有军队要以拔都为首，以老将速不台为元帅。这次西征总共有150,000大军。窝阔台令各支军队各自出发，规定在公元1235年秋天到达伏尔加河东岸，在这个地方集合。此后各军进展顺利，很快就灭掉了布里阿尔、钦察等国家。布里阿尔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随后蒙古大军又攻下了沃罗斯、野列赞、莫斯科、罗斯托夫等10多个城市。公元1240年，拔都亲统大军攻下了齐瓦，这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基辅城。蒙古对这座城市的军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并且大肆掠夺，然后继续西进。到了第二年春天，蒙古军队除30,000战士留守沃罗斯之外，其他的120,000兵马分为两路，一路由诸王拜达尔、大将乌良合台率领攻打伯里尔，伯里尔就是今天的波兰；另一路由拔都速不台率领攻入了马扎尔，马扎尔就是今天的匈牙利。拜达尔的军队与欧洲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军进行了著名的里格尼茨大会战，战争的结果是蒙古大获全胜。随后拜达尔继续乘势南进，与拔都会合，而拔都一军也进展得非常顺利，他们先后攻下了许多城堡，并且连环追击马扎尔王别拉四世。而这个时候，由于窝阔台的死讯传到了军中，拔都火速率军东还。他在公元1243年初到达了野堤里下游的营地，而成吉思汗的诸子孙们也都忙于关注汗位继承人的问题。后来拔都就以这个地方作为基地镇守钦察地区，蒙古军队的第二次西征就此结束了。蒙古军队纵横世界，有赖于他们强大的骑兵战术，而蒙古骑兵的装备可以说也是非常精良的。比如马鞍和马镫就是马具中的重要发明，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骑手们可以在高速的奔跑之中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刺杀。马镫发明之后，骑兵时代宣告到来了。而且根据西方史学家们的记载，蒙古骑兵在外出作战的时候，随身要携带大量的装备，每个人要携带2到3张弓箭，而且还有3个装满了箭矢的箭袋，此外还有战斧 或者弯刀等近战武器，所以蒙古骑兵所向披靡。窝阔台时期的这场长子西征，进一步拓宽了蒙古国的疆域。势如破竹的蒙古大军使欧洲国家十分的震惊，而这次西征也奠定了金帐汗国的基础。在蒙哥大汗去世之后，拔都就以萨莱城，也就是今天的阿斯特拉罕作为国都。他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汗国，统治沃罗斯长达200多年。三，吐蕃和大理的臣服。窝阔台死于公元1241年的冬天，他的皇后乃玛甄氏利用诸子和宗室们忙于争权的机会，得以摄掌国政。数年之后，乃玛甄皇后迫于压力，就支持窝阔台的长子贵由继任汗位。贵由继位不久，就在行军途中突然死亡了，而拔都则以长之宗王的身份召集大会，商议推举新汗。托雷的长子蒙哥被推举为大汗。蒙哥继位之后，蒙古国的统治体系就由窝阔台系转移到了托雷系，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蒙哥开展了一场惨烈而残酷的汗位保卫战，他毫不手软地除掉了一己的宗室诸王、后妃以及纳言达300多人，同时他还以瓜分封地的方式极大削弱了窝阔台家族的封国。在巩固了个人统治之后，蒙哥就开始对外扩张了。吐蕃和大理在蒙古国的这一波扩张之中表示了臣服。吐蕃国位于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北部一带，他从唐朝开始就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交往。早在成吉思汗消灭西夏和窝阔台攻打四川的时候，蒙古国的铁蹄就征服了吐蕃东北部一些靠近四川西北的部落。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封地在四川靠近吐蕃地界的凉州。公元1240年，阔端派他的部将多尔达带领军队深入到了乌斯藏地区。不久之后，多尔达退回来了。公元1244年，阔端再次派遣多尔达进入西藏，他召请了最有影响力的佛教首领萨斯加班智达。萨斯加班智达来到凉州之后，双方于公元1247年达成协议，吐蕃归附蒙古，而蒙古在吐蕃地区清查户口和赋役。从此以后，西藏正式归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南宋眼见大势已去了，但是依然有着中原王朝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的优势，蒙古人一时还对他难以侵取，所以就只能从他的边远地区入手。 公元1252年秋天，蒙哥派忽必烈率大军开始向南方进发，并且在第二年的秋天兵分三路，从吐蕃地界向南宋西部一带开进。忽必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征服了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并且攻入了大理城，然后就回师北方，仅留下无量和台继续攻略大理那些没有臣服的部落。不久之后，无量和台就攻下了善禅，善禅在今天的云南昆明，而且无量和台还俘虏了大理国王段氏，整个大理国也臣服于蒙古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话不多说，在音乐当中我们即刻出发。

每一次在出发之前啊，你都要听一下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来给自己加油跟鼓气儿。继续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跟各位来进行的音乐分享，接下来会是痛仰乐队的歌曲。2008年9月30号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整张专辑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下面的这一首《公路之歌》，想必也是痛仰在旅游之后的真心写照。

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刚才跟随薛凯琪去到苏州河，而接下来通过简单的吉他伴奏，赵雷的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也唱火了这一家街边的小酒吧，成为了很多人梦想去前往的地方。赵雷，成都。

东到西，我们又来到了拉萨。郑钧1994年发行的《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经典雪域民谣。而接下来我们要跟着熟悉的音乐到北京了，这首《Amazing Beijing》，共同来感受北京的温度与活力，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天津私家车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支来自天津本土的乐队柯洛。主创柯洛是一位画家，他善用景观的侧影来引人联想画面的透视空间，他们也希望用音乐的画面感来侧写生活，以放大一些真实的思考与感悟。他们的这首《虚无岛》描述的是一位孤独的居无定所的旅人，没有地方值得他驻足和留恋，直到听闻有一座传说中的宝岛，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来， 当看见沙滩上露出的宝箱时，他觉得自己到达了目的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拥有了宝藏，但如果自己心爱的人不在自己身边，一切都是那么虚无。这座遍布宝物的岛屿也不过是一座虚无之岛。女人陷入了西西弗式的诅咒，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宝藏。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循环中，她才能忘记失去挚爱的痛苦。来自科洛乐队的《虚无岛》。

0: 听过了来自天津的乐队科洛，接下来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北京的乐队慢播，是由北京杰出安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推荐。乐队正式成立于2022年，由主创、主唱刁华中、吉他手蔡颖、贝斯沈南、鼓手高峰林所组成。他们说乐队的名字慢播啊，是传说中的一位女祭司的名字，它可以让人们在舞蹈和音乐中产生幻觉，而后在各自最珍贵的自我情绪里进入狂热状态。而他们希望他们的歌能够让你在这浮躁的时代沉淀下来，于细微的事物中发现美，用温柔的声音带你逃离这里，追寻一段浪漫的音乐旅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慢播乐队，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这是我们乐队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坠与海》，这首歌讲述的是异地恋当中的两个人因为距离原因经历了诸多困难，但是心却紧紧相拥的故事。这首歌的曲风偏向于军炮，加入了80年代的复古合成器，让人可以很轻松地沉浸到舒缓的氛围之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这

0: 是《银河浪漫企划》。这首三年前的成名作《坠于海》曾经惊艳众人，从近似于 One Man Band 的个人项目，逐渐完善而成一支完整编制的乐队。漫波的音乐道路是越走越宽广，在浩瀚的宇宙里能够遇见彼此灵魂共振、气味相投的乐队伙伴，漫波无疑是幸运的。而对于跟宇宙有关的一切话题，漫波总是特别着迷。在漫波的微博里也经常能够看到他们转载一些宇航员升空之类的宇宙新闻。至于 David Bowie 在音乐里塑造的经典形象 Major Tom 更是漫波创作时的灵感缪斯之一。下面的这首《银河一号》就是这样的一首双厨狂喜。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漫波乐队，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银河一号是我们首张 EP 再见银河中的一首曲目。这首歌讲述的是在未来世界，人类社会科技非常发达，然后已经可以自由地去往太空的前提背景下，有一位浪漫主义者听到了 David Bowie 的那首 Space Oddity 后，去寻找那位其实并不存在的 Tom 船长的这么一个故事。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西安的独立摇滚乐队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由主唱、吉他手杨静仁、键盘王天岳、贝斯刘恩前和鼓手张义鹏组成。他们说，不知是董亚千嘶吼的吉他、贤俊爆裂的鼓，还是林童的一次刮了半年的风，吹醒了乐队的冲动。于是2017年3月，乐队成立了，发布的首支单曲《等风吹》立刻在音乐平台收获了几千条的评论，随即在各类音乐比赛中崭露头角，并通过 Youngblood 心血计划于2018年7月顺利地签约了摩登天空。他们介绍自己说，按说少年这类角色是稚气的，与失眠这种成年人的标签应该没有关联，但或许呢，我们就是那群在夜晚有着无数思绪久久不能入眠的少年，我们只说想说的言语，只唱脑海中本有的歌。以下就是他们发表的首支作品《等风吹》，他们把这首歌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失眠少年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单曲《等风吹》，然后这首歌呢是我们乐队成立时写的，然后他写了关于我们在学校期间，在上学期间我们的很多思绪，然后包括我们学校后山的立山，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时光，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0: 风吹》，是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乐队成立之后的第一首歌，糅杂着乐队四个人的情感。其实《等风》源于乐队鼓手的一只猫叫灯泡，它就静静地在学校后门立山上睡着，希望无意听到的你能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然。接下来再来听他们的一首作品，叫《海的一切想象》，这是一个关于海讲述爱的故事。它最早诞生于阿那亚驻留计划，是一次在阿那亚海边的游心而发，是一次灵机一动又充满情绪的表达。这次的作品邀请到了旅行团乐队的伟伟担任制作人，默契一触即发，带着大男孩们的爱与期盼，可以在旋律之间感受到少年在梦想路上慢慢摸索，坚持独立自我的音乐态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失眠少年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单曲《海的一切想象》，然后这首歌是我们在阿那亚然后一起创作完成的，然后歌词也写了当时在阿那亚很多美好很多快乐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太阳还未落山， 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不顾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中国革命的对象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转为推翻蒋介石统治集团。战争之初，为了应付长期战争的准备，解放区必须有计划的发展生产，以满足解放战争的需要，所以土地政策的改革变得尤为重要。共产党根据战争的不同阶段来改变土地政策，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保证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国产影片《暴风骤雨》展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一段历史。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经典国产影片《暴风骤雨》。1946年，整个东北有13000多名干部离开县城到农村去，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土改。这场运动给当时的中国农民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0: 这变化就像暴风骤雨一般难以阻挡。作家周立波根据他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写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后来谢铁骊导演和编剧林兰、演员于洋、高宝成等一批老电影艺术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尽办法将《暴风骤雨》搬上银幕，以生动鲜活的表演再现气势磅礴的土改运动。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在1962年由北影厂拍摄完成。影片以简练细腻、富有概括性的手法，准确形象表现了解放区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土地改革运动，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型农民形象。肖队长、白玉山、老孙头等人物也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影片中赵玉林的形象比小说更加丰满，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在影片中饰演肖队长，自1947年在影片《留下我打老蒋》中饰演连长开始，于洋正式开始演员生涯。那么在这部《暴风骤雨》中，他饰演的土改工作队肖队长的形象颇有光彩，显示了他那种刚毅、沉着、真挚、富有激情的表演风格。鲁飞和吴素琴分别饰演白玉山和白大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于洋、鲁飞、吴素琴回忆土改和拍摄这部影片时的幕后故事。
1: 1946年的时候，我在东北的牡丹江和佳木斯这一带参加过土地改革，当时的土地改革叫武装土改。
2: 韩凤熙当过两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
1: 我经常闭上眼睛想，我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我的土改工作队长是什么样的？当时我跟农民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去启发他们，去进行这种扎根串联，进行这种诉苦运动？哎呀，这一些生活的素材都出来了。
3: 一边参加土改，一边创作节目给农民演出。鼓励他们参军呢、啊，啊，这个分福财啊，这样子。
4: 我的东北人，我是东北人呢。东北土改时候，我正在东北，这个生活我太有了。
5: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3: 我拍第一场戏就是打屁股，打屁股就是一个老婆就是像拍你是都照你屁股眼了，你还不起来懒汗？为什么懒呢？因为这个孩子被地主害死了以后情绪不好，振作不起来，
4: 啪一下。可这个镜头拍完了，打不是打一次，打了三五回，我的手都打疼。这巴掌打得真重啊，使劲打的，不是演戏，真打了。
0: 在影片中，著名演员高宝成饰演了赵玉林这个角色。在此之前，高宝成还饰演过《上甘岭》中的张忠发，《狼牙山五壮士》中的葛振林，之后还出演过《闪闪的红星》中的宋大爹，可以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宝成2004年去世，在他生前也曾经接受采访，留下了有关这个角色的珍贵回忆。
6: 这个赵玉林的角色呢，跟我相接近相似，哎，于是说我创作这个赵玉林呢，我觉得很容易，在这啊，因为都是和我赵玉林也很苦，哎，我本人呢也很苦。我是13岁出来的，哎，一直到现在。那么13岁呢，我那时候就懂事儿了，哎，自己呢家庭呢很穷，哎，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这么一个家庭。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暴风骤雨》。

0: 光影中记录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
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胶片中记录中国共产党最幸福的宣誓瞬间。
2: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红色经典电影展播。暴风骤雨，1961年出品，导演谢铁骊，主演于洋、高宝成等。1946年的冬天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援助下，以精良的装备和数量众多的优势兵力，对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我东北四野大军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让开大路，占领两湘，相继从几个大城市撤出，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抽调一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以便我军扎根立足，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我军一支农村土改工作队，在年轻指导员肖翔队长的领导下，来到了东北某解放区元茂屯。元茂屯的情况非常复杂，恶霸地主韩老六仍是屯内政治经济上的实际统治者，农会也在他的狗腿子张富英等人的控制之下，农民群众还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对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还很不了解。肖队长带领工作队，一方面揭露地主的阴谋，打击地主的拉拢和收买，另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农民积极分子赵玉林、郭全海等人改组农会，与恶霸地主韩老六展开斗争。这一天，白大嫂打了柴回家，看到丈夫白玉山还在睡觉。
3: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4: 那你劈的劈柴呢？
3: 忙啥？明儿个狗也咬不了日头。
4: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没点火性？
3: 要是有火性啊，我早就死在县大狱了，你呀、啊、也就当上寡妇了。
4: 去你的。
3: 你看看，这不是有了吗？
4: 那下一顿呢？
3: 下顿再说下顿的。
4: 跟着你呀、啊算倒霉了，活该穷一辈子。
3: 你呀、啊、跟着别人也富不了。
4: 那谁也不像你似的懒鬼。
3: 你勤俭，你勤俭，要不是你勤俭，咱小扣子还死不了呢。
4: 你
0: 这时赵玉林、郭全海领着工作队小王同志来找白玉山。
5: 怎么了？今儿个是我不对，我不该提起我们扣子。陶大师别哭了，咱们穷人家一年360天没有一天畅快日子，再加上自个儿斗气，那就别过了。
6: 扣子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白大嫂家养的一口猪攻倒了韩老六后菜园的一个细粉莲，韩老六提枪就要打呀，白大嫂抱着小扣子去拦他，叫他一膀子给掀了老远，小扣子的头摔在石头上，没几天就死了。
5: 这又是一笔血债。
3: 大白，今儿个王同志来就是让咱们穷哥们抱成个团，联合起来跟韩老六干。
6: 白大哥，

0: 工作队给他们撑腰，韩老六怕他个啥呀？
1: 工作队要是清官就枪崩了他，韩老六挨十个炸子我也不记恨呢。
0: 大嫂子，压迫咱们的不只是韩老六一个人呢，土改是为了打倒封建，把大粮户的土地分给咱们大伙，让咱们穷人当家做主。白大哥，你是个贫农，你应该站出来和我们一道跟韩老六干。
2: 同志，不瞒你说，我跟韩老六打了3年的官司，末了丢了4晌好地，还蹲了1年大狱，我算是吃够这个苦头了。
0: 那不是满洲国吗？
3: 早先旧社会嘛，是日本鬼子韩老六的天下，如今共产党八路军来了，这印把子抓在咱们穷人的手里了。
4: 白大哥，老赵说的对，过去的官府都是跟大粮户一个鼻孔眼出气的，如今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要领导咱们大伙闹翻身斗地主，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的了。
2: 老白，有工作队给咱们做主，你还怕个啥？要是工作队真给咱穷人做主，干掉韩老六，那我白玉山上刀山也干呢。
5: 这天晚上，工作队又召集了屯儿里的穷哥们儿来开会。赵玉林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
2: 我来说说，大伙儿知道我是这个屯儿有名的穷棒子，大伙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赵光腚。
6: 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
2: 笑也没关系，反正同志们也知道，穷嘛也不算丢脸。我赵玉林一不偷二不抢，是凭着我这两只手干活，从来就没干过丢人的事情。
6: 对，老赵说下去。
2: 我在康德8年来到咱们这个屯儿，给韩老六炕长活，陪星星带月亮，我一个人要使出2个人的力气给他干活。我给他干了1年整，到了大年的30晚上一算账，我倒欠了他韩老六的100元。穷人要有个穷人的骨气，我把我的面脑脱下来压给他，加上我那块破麻包片，我就回家了。人家过年大鱼大肉，我一家老小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十冬腊月天，刮起了大烟炮。
5: 大年30晚上，赵玉林气不过，找到韩老六要求重新算账，结果被韩老六骗了回去。第二天，韩老六就让他当汉奸的七弟，抓赵玉林去做了劳工。大家听到赵玉林的讲述，都不禁泪流满面。这时，工作队干部刘胜激动地站了起来：“
7: 乡亲们，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就要吃了咱。如今是咱们报仇的时候了，把韩老六抓起来！
8: 对，到韩老六算账去，
7: 把他抓进来。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走！”
5: 大家群情激愤，冲到韩老六家，将他五花大绑抓了起来。这时肖队长正好回村，他看到韩老六被抓，正好借此机会在大家面前打击一下他的气焰。这时另一个地主杜善人前来作保：“
9: 我们是来保韩凤琪的。”“好，你对大家讲吧。”“
10: 民户韩凤琪，有贵工作队长拘押的有，想必是韩家仇人官报私仇，糊弄长官。查韩凤琪是大大的良民。”“
9: 良民？韩凤琪当过2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他的儿子韩世元是蒋匪军官。韩凤琪本人的外号叫韩大棒子，他依仗着伪满当屯长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这一代的老百姓谁没有受过他的苦处？好的土地他都霸占了，很多的妇女被他糟蹋过。你们说他是大大的良民，请问你们，他是哪一国的良民？你们又是哪一国的良民？”“
11: 是是是是是。”“
9: 你还有什么道理讲吧。”
5: 这时枪声大作，其实这是韩老六的心腹李青山为了制造混乱特意打的，老百姓都跑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为了避免工作被动，肖队长也只好批评了刘胜同志，又做通了赵玉林等人的工作，把韩老六给放了。可这一来，老百姓不禁议论纷纷，张富英和韩长伯趁机散布谣言。随后工作队发动农会对张富英和韩长伯造谣进行了批判，而白玉山也从城里取回了韩老六和杜善人的枪。我解放军主力部队又打了很多胜仗，在经过元茂屯的时候更是带来了解放全中国的好消息。元茂屯的穷哥们完全扫除了蒋介石军队过江反攻的顾虑。这时韩老六唉声叹气，后悔不已。就在韩老六准备逃跑之时，大家冲进了他的院，把他再次抓了起来。就在大家都高兴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韩老七从山上下来突袭工作队。战斗之中，赵玉林击毙了李青山、韩老七，最终英勇牺牲。第二天一早，斗争韩老六的大会开始了，大家纷纷控诉韩老六终于被枪决了，大快人心。元宝屯的土改工作告一段落，肖队长也要离开了。这时全屯的人都来送行，肖队长和大家一一惜别，又去开辟新的工作战场。
12: 今天呢，我们在红色经典单元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暴风骤雨》。这部影片的情节是波澜起伏，风格朴素平实，多用东北口语，生动活泼，显示出了一种雄浑厚重的气派。公映之后受到观众的热情赞扬，曾被推荐参加了卡罗维发力国际电影节。这部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力求真实，导演谢体黎生前也曾经回忆他们是如何在零下三十几度时拍戏的。
13: 拍赵光定被拉走的时候，抓走的时候，那个零下三十度，他那个衣服啊，那破破烂烂，那个都露肉的衣服，有三个人拿三件那个军大衣拿在手里，先是包围着他，包围着他以后呢，预备开始就散开，马上演戏机器就开动。一说停，三个人把大衣赶快一下就把它靠拢，不然呢就那个哎呦冻得够呛了。
5: 导演要求真实，让经常饰演慈善老太太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健很为难。在影片中他饰演地主杜善人的妻子，在他生前也回忆起当时是怎么拍打儿媳妇的一场戏。
14: 哎呀，你怎么又尿炕了？怎么了狗子？怎么了？
15: 打媳妇的那一场那正好是谁于平怀上小孩的。我怎么舍得打他呀？那真舍不得打他呢，是吧？那弱的什么似的，没有。可是不行，角色导演跟我俩使眼色，导演李健，预备了啊，预备，就是让我想法子揍他。
14: 他骂我了，我没骂，还敢顶嘴？
15: 啪，一个大嘴巴子就过去了，就看着这个镜头啊，就给了于平了。就看着于平那个眼睛里头，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眼泪呼啦就下来了。
14: 我没骂，
15: 他哭了，我也哭了，我没给我镜头就是了，我的眼泪也下来，就这一只嘴巴子打的。
5: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点歌，听风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音。

0: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那么在今天美好的午休已经结束了吧，此刻的您出行在路上还是已经到了工位当中呢，都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一起来跟我们聊聊轻松的话题，也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旋律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跟奇葩有关的那些事儿啊。嗯，也是突发奇想，奇葩的歌名真的有很多很多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奇葩歌名背后的旋律是否好听呢。
0: 对啊，其实在你的歌单当中，我刚才整理了一下，大概是有上百首上千首的歌曲了，而且每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就是你一乍看这个歌名，你就会知道这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那有些呢就是刚刚上新的一些新歌啊。那我们在聆听这些新歌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有些是比较直白的这种歌词，包括它的这个歌名，那有些呢就是内容是比较长的，让你一看，哎呀，这怎么念又念不完，大概有50-60字的这个歌名啊。那你遇到过这种奇葩的歌吗？或者说你曾经听到过吗？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先说说我们那些傻傻分不清楚的歌名啊，比如说周杰伦的好久不见，蔡依林的好久不见，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张学友的好久不见等等等等。光是好久不见这首歌曲啊，就有10位的歌手呢去演唱过。那还有呢就是说的唱姑娘的歌，赵雷的南方姑娘，海清的北方姑娘，和花粥的北方爷们儿，这也是我们大家容易傻傻混淆的一些旋律。再有呢就是大城小爱啊，大城小事啊，小城大事啊，小城故事多啊，这是跟唱城市有关的。这些歌名真的是也让我们傻傻分不清楚。所以在生活当中那些奇奇怪怪的旋律你有没有聆听过呢？
0: 对啊，其实有时候在乐坛当中，包括在很多这种网络歌曲当中呢，我们会有看到一些标题党或者说是脑洞比较奇葩的一些这种歌名。比如说有长到让你觉得很离谱的，像作文体的这个歌名，大家听过吗？如果下雨的时候你拖着行李箱子站在屋檐下面，那么其实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抛弃家里面的狗，坐上 K667次列车到你在的地方，找个商店买一把伞，然后给我妹妹弹吉他，因为她要参加比赛，所以我回不去了，我也不会给你说给我泡面的碗还没有洗。你看，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听过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长达107个字，有没有觉得就像一篇记叙文一样？这也是被称为是最长歌名的奇葩代表了。当然这个歌名如此之长，我相信没有几个人都能够记住这首歌名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旋律大家呢还是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就是姚十三所演唱的。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要起这么长的一个歌名呢？这是一首没有人打扰的安静的傍晚，拿着我的吉他哼出来的简单的，但是认识好多年的一起搞创作的王老板跟我说，你这样取名字会不会有点长，还是改成比较小清新一点的名字，这样听的人才会多哈。
0: 对，
1: 有很多奇葩的这个回应来对应着这样的一首旋律。但是这首歌曲呢也因为名字很长而被大家熟知，确实名字很长，搜索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0: 对啊，有时候说哎呀歌都已经学会了，但是这个歌名还没有记住呢，因为是太长了，100多个字啊。那在你生活当中，对于喜欢听歌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会涉及的这个歌曲的类型呢也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有经典的一些老歌，有最近流行的刚刚上新的一些歌曲，包括最

0: 新的一些热搜的一些榜当中的一些歌，包括一些刚刚出道的一些新人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吧，总之等等等等，不同类型的一些歌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感受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听过哪些就是让你觉得有点奇葩的这个歌名吗？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1: 是的，最长的歌名、最搞笑的歌名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啊。之前呢，对于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说，最不想听到的一首歌就是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啊。大家也会觉得这样的歌名起得很奇葩很奇葩。还有呢，就是什么像这种两名男子街头相遇啊，就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不禁就会想到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古惑仔系列的电影啊等等等等。所以也有一些很多让我们大家记忆犹新的很奇葩的能够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歌名，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今天的公屏下方呢一起来分享，我们也可以在曲库当中搜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了。
0: 对，不仅仅说可以你说一说比较奇葩的一些歌的一些名字，包括在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一些奇葩的一些事呢，也一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来互动啊。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感觉自己萌萌的，有时候我们在去听这首歌的这歌名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去演唱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摩登兄弟，来听听他们怎么唱萌萌的啊。
2: 是不是被我的美貌冲昏了头，我倾倒我完美的让你无路可走，

0: 谢女王。
1: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特别的耳熟，但是这个版本的是不太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男生版本唱的，感觉自己萌萌的，有没有萌的这种感觉呢？小男孩萌起来也是很可爱的啊。
2: 对，那么这种

0: 葩的歌名带给我们的一些奇葩的旋律，也是非常的动感，非常的亲切的。那么现在很多的一些热词，萌萌哒、么么哒等等等等，说起来呢又是可爱又很软萌的一种感觉。那大家还知道哪些歌名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事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好像这些奇葩的歌名每个都像是一个故事，每个呢也像在讲述一段人生。他说我听过的也算奇葩也不算奇葩的歌名叫做别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其实光从听歌名就能够听出来他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夜晚，比如说一些护士医生在熬过大夜的夜班之后，在忙碌一天之后躺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被连续不断的这种电话铃声给疯狂的骚扰啊。所以写出这样的一首歌呢也不算奇葩，应该算是控诉之歌啊。当我们大家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尤其是晚上的12点到早上的7点钟，这两句歌词也唱出了我们所有打工人的心声啊，别在我快睡着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1: 对，你看这名字呢就是特别的直白啊，就告诉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礼貌呀，就是大家可能在跟别人去打电话的时候呢会思考一下，哎，我这个时间段是否合适，你可能会参考他的这个职业呀，包括他日常的一些作息的一些习惯呀等等等等。哎，这首歌好像恰到好处的就提醒我们了，在别人能够接到电话的时刻你再去给他打电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连衣听友他发来信息，他说他听过的一个比较奇葩的歌名是阿牛唱的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啊。马来西亚的天气那就是非常的暖和呀，是不是对他那种感觉就是像那个天气一样呢？
0: 对，又温暖又炙热啊。还有一位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四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虽然歌名委婉的表示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也蛮奇葩的，叫做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是有一种就是当兄弟找到了另一半的时候有一点点吃醋又有一点点质问的感觉。单身的朋友就在想啊，你都在秀恩爱了还能忘记请我吃饭吗？点播一下是不是？
1: 对，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觉得就是非常奇葩的一首歌的歌名呢是这样的，别在我睡着的时候呢给我打电话，晚上12点到7点的中间。他说这两句歌词我记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刻啊，有好几次呢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还在想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呢得看看这时间了是吧。
0: 对，其实奇葩的歌名有很多啊，你看两位朋友呢都推荐了同样的一首歌，就是别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痛点。还有一位朋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你要不要不要拒绝我，哎，这好像是一句哎，你说像不像表白的时候这种求爱的姿态，但是这个句式的结构呢又会让我们很多语文不好的朋友们很难一下子搞明白，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
1: 对，
0: 有的时候有语言呢去考验很多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外国的朋友，他们永远都不明白这句他的主谓宾到底要在表达些什么，重点是什么，到底是你不要拒绝我还是你要不要拒绝我，还是你要拒绝我还是你不要不要拒绝我。分析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想着这歌名是为了套路我们吗？
1: 对啊，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呢老师就跟我们讲这个语文那些语法嘛，然后就说了这个断句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哪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通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你断句的这个句子断的顺序不太一样，或者说字和字断的这个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是读完之后它产生的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是适得其反或者语气加重的这种感觉啊。
0: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语文读的时候包括在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个语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呢要是读的不对可能就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就差了10万8千里啊。
1: 对，现在我们沟通的方式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打字的方式嘛，比如说发微信然后去打字，有些朋友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从头到尾对，没有一个标点符号逗号句号什么都没有啊，就让你在看他长段发来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特别的抓耳，就觉得这怎么断句，这要表述什么呢，你稍微念错了一点点的话那可能这个意思就是截然不同了。当然有些朋友就是用字是非常规范的，像逗号啊句号啊还会加一些这个小小的表情，让你就是一目了然的能够清楚的了解到他现在的一种动态啊。
0: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高峰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大家都没有听过大张伟的钢铁是怎样没有练成的吗？他说就在想问问作词人是

0: 不是一瞬间怀疑了自己小学阅读的这个书，所以战斗了大半辈子，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才让我们去完成的英雄主义事业，就被这一首歌名直接打回了原形。这要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听了之后，是不是都想找我们来？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给我改掉啊？
1: 对啊，在小的时候，我记得是六年级，老师让必看的这个书目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是
1: 就时隔都这么多年，我们大家可能印象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啊，包括它里边的这种精神呀，传递的都是一种正能量。但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多人说了，说在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事情是通过你的努力然后就能够去达到的，但有些事情它可能要靠一方面的这种天赋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在一个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啊。
0: 老朋友红阳说，王小帅天真的橡皮，橡皮天真吗？这样想来的话呢，也是蛮天真的。跟着小朋友们去上学，一起读书，读的读的，橡皮就不知道掉到了谁的课桌下面，或者又被谁抓回了谁家的这个书包里。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刚刚上小学的小朋友们可能收纳和整理呢没有那么的好，铅笔橡皮就容易丢，所以也贴合了这首歌的歌名《天真的橡皮》啊。
1: 对，还有陈慧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喂，有人在吗》。这会儿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在的话，各位呢也可以扣一波一，让我们看看直播间到底留有多少人啊。
0: 是的，有没有人在呢？一起来听歌，一起来互动。

0: 嗨，有人在吗？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轻松和舒缓的旋律啊。一问喂，有人在吗？不禁就让我们想到了很小，刚好我们还有座机电话使用比较频繁的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喂，叔叔阿姨，谁谁谁在吗？找同学出去玩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种句式啊。没想到这种简简单单的生活的口语化也会变成一首歌的歌名。
1: 对，包括现在很多人去跟别人去聊天这个过程当中，在微信上就会亲在吗？
0: 对，
1: 人家当然在呀。
0: 是的，有的时候呢，可能由于工作啊等等，回复呢不是那么的及时。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面，来和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听过的或者是你见过的那些奇葩歌名，让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书。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较为炎热的，大家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呢，别忘了保护好自己，涂好防晒啊。
1: 是的，来说说最近的天气情况吧。大家都在期盼说，今天不是下雨吗？怎么没有下呢？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下呢？因为今天呢，我大家感觉到的依旧是比较蒸烤的一种模式，气温呢也是依旧居高不下的。那么我市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攀升至了35摄氏度及以上，全市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6摄氏度啊！预计在未来三天呢，我市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稳居高位。那么午间热浪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期对流降水天气上线，大家呢也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出行，外出呢还是要做好补水和防晒的工作啊。
0: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平川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2到35摄氏度。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也是多云见晴，在平川部分地方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6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局部地方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随之会略略有所下降，最高是34摄氏度。你看从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时候呢，可能有降水的这个光临，温度呢随之会有一个小小的下浮啊。
1: 没错，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这样的一场降水过后呢，能够感到一丝丝的清凉啊。再有呢，就是马上端午小长假呢也要开启了，大家呢可能会有外出的一些计划和打算，想去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出行的路上啊，说不定就会有我们今天推荐的奇葩歌名伴随着你啊，一起来聆听。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奇葩的歌名，你到底知多少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出行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收藏一个这个歌单嘛，有时候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收听自己喜欢的歌，那有时候呢会自己呢就是下载到自己的这个车载 MP3 里边，或者说放一个 U 盘，或者说跟自己的手机来进行连接，然后呢直接来播放自己喜欢那些歌曲了。可能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歌吧，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比较奇葩的，就是非常小众的一些歌，但这个歌名呢又很直白，而且一目了然会告诉你这首歌到底是要演唱什么啊。
1: 那么大家喜欢有这样的一些旋律陪伴着吗？说到这个奇葩的歌名啊，刚刚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推荐的信息啊，还有呢就是它不算奇葩，但是呢有很多的歌名呢是傻傻分不清楚的，就比如说特别喜欢隔空 battle 啊，歌手们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什么 rapper 的现场啊，还有什么 freestyle 啊等等，互相 diss 这些呢都是歌手们在舞台上比较喜欢玩的。那么对于很多歌手来说，神仙打架呢也属于高端的一种操作，
0: 对，
1: 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啊，这是一对歌名格式非常的工整，对仗含义呢但是完全是相反的。第一首呢叫做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第二首呢还不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这两个歌名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大家听完之后就有一种感觉，打起来吵一架吧。
0: 还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够好看，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好看。
1: 看，对
0: 对，应该就是形容人的这种外貌，但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嘛，所以说人与人真诚的这种交流，或者说长久的一种关系，一定是从内而外的，就是人善良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结交的一些朋友都是志同道合的，跟他的这种性格呀可能都是一样的啊。
1: 对，其实有一些歌手或者作词人在起歌名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网络这个热梗相结合。你看这两首歌名呢，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你干啥都不对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后面对标的就是什么呢，你干啥都不对，但是只要我长得好看我干啥都对啊。是不是？
0: 对， 还有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乐乐的听友，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呢，发来一条信息，说他听过一首歌，这个题目呢他记忆犹新啊，题目叫做张世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啊？我知道，这是上海彩虹合唱团然后演唱的一首歌啊，就充满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碎碎念吧，就像我们平时在找自己的东西啊，我的钥匙你到底给我放哪儿了？其实是你自己放了，你转身记不得了，忘了放哪儿了，然后就把责任推卸在别人身上了哈。
1: 是的，这个找钥匙的经历呢，其实大家都会有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就给我挂一根红色的毛线绳，把自家这个门钥匙，如果他们还没有回家的话呢，我就自己可以去打开。再有呢，后来就是在学校里面容易丢钥匙，然后就会想一个办法，就放在门口的这个垫子下面呀，或者小窗台呀，压一个小桶啊，然后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这个秘密，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0: 对，以前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很多人说钱包、钥匙、身份证，这是不能够去落掉的啊。但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钱包可能很多人都省略了，然后呢就是钥匙，现在有很多家都安装了这种密码锁嘛，然后指纹的，根本就不用带钥匙了。所以说出门的时候，比如说要乘飞机啊，乘坐这个高铁呀，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记得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就 OK 了啊。
1: 是的，那么现在呢发展的是越来越快了，但是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去陪伴，歌名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还有两首歌名呢要来一起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过呢？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然后对标的歌名是什么？浙江杭州网易互联网招聘了啊，真的是这种 battle 的歌名让我们大家感觉很奇葩，就是大家想到的这种奇葩歌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幽默感啊。
0: 对，你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的一个小品，还有一个广告嘛，就是跟这个皮革厂是有关系的哈。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梦中这位听友呢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歌名有107个字，他说我听过李荣浩的歌，名字叫做贝贝，全曲呢仅4秒，歌名是极其简单的，就是直接淹没在制作名单当中，主打的就是反差萌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一说到李荣浩的这首贝贝，大家的评论最多最多篇，他还不如其他歌一首歌的时长长啊。
0: 对，真的是这样啊。在平台当中呢，我们看到红洋听友呢还
1: 多篇，他还不如其他歌一首歌的时长长啊。
0: 对，真的是这样啊。在平台当中呢，我们看到红洋听友呢还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就是王小帅的《天真的橡皮》，我们来听听。

0: 慢慢。
1: 一首非常好听的《天真的橡皮》啊，我们的老朋友洪阳说怎么不是 DJ 的呢？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蛮有感触的。就很多的歌曲呢，一改编成 DJ 的版本之后，节奏感就非常的强。还有很多情歌一 DJ 之后，好像唱的就没有那么的苦大情深了。
2: 对，而且我们经常听这个 DJ 版的时候呢，可能会是在这个跳广场舞的过程当中，那种动次打次那种节奏感感染力会更强一些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胆小鬼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王俊凯的一首歌，歌名也蛮长的，长达59个字啊。我喜欢你胜过削好的水果，周末的零食，延后的死线，冰镇西瓜正中间的那一口，和肆无忌惮的赖床，和空调房里盖棉被的感觉，但我就是不敢告诉你。我觉得整个歌名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一句，我不敢告诉你啊。
2: 对，俏丽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风，它不光是歌名奇葩，这歌词呢好像呢只有啦啦啦啦啦啦这一个字啊，也挺奇葩的。说不过呢旋律特别的好听啊，记得当年呢是乔妹做的一个手机广告，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听过想唱那么一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
1: 嗯，说到这一首我在那一角落换过的伤风，相信大家的彩铃包括大家的铃声都用过，它全程真的是没有唱一个字，然后听起来呢旋律非常的舒缓，也适合在这个夏季的午后当中一起来聆听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 RB 的朋友是说，许嵩啊，等到烟火清凉，歌名呢充满了唯美的意境，但是歌词只有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反差感呢还真的是蛮大的。这个歌名好像不怎么

0: 奇葩啊，等到烟火清凉，可能就是歌词比较奇葩一些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不禁想到很多电视剧里面打灯人每天晚上都会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对，蛮有这种剧情感的。
0: 是的，
1: 连一听友呢也发信息说，莫文蔚的一首歌《广岛之恋》，说刚开始听的时候呢以为是甜甜的一种恋爱歌呢，结果呢是一个 one night 啊。对，是不是很多人说这个《广岛之恋》就是那种分手歌吗？
0: 对，也有很多的情侣其实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会偏爱这首歌曲。就会有一个魔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情侣之间千万不要唱《广岛之恋》，只要唱完就分手。
1: 青青河边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听过岳云鹏唱过的一首歌，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这个眼睛，他说我那是第一次在我朋友家去聆听的，感觉好奇葩呀，那首歌曲啊。
0: 还有呢，我们这位叫做玉湖的朋友说，我觉得有点奇葩的歌名呢就是这种雷同的歌名，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他说王心凌的爱你， SHE 的我爱你， Beyond 的真的爱你，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言承旭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他就说了，我就想问问这几个歌手，爱一个人真的有这么复杂吗？从爱你变成真的真的很爱你啊。我们知道了。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去听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瞬间的会有点混淆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哎，好像是那谁唱的呀，但是不一样，好像多了一个字，差了一个字，就不是那首歌了，完全不一样了啊。
0: 对，
1: 还有五月天的一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就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这也是曾经就是还没有上音乐节目之前我听到过的歌名比较长的一首歌嘛。但是在接触了音乐，就是每天我们可能会听几十首上百首的这个歌，就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奇葩的一些这个歌名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盘点一下，你觉得你听过的很奇葩的歌是有哪一首，特别是这个歌名就是给你带来了让你一下子就记住了这首歌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小宁说了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邓丽君的假如我是真的，肖正南说假如我是假的，孟庭苇又唱了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我也想问一下这些歌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还有平台当中的这位小王子这位听友呢也推荐了一首歌，说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啊。那这首歌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的情侣可能相处的那种关系比较融洽吧。

0: 人潮。由于网络的关系啊，我们稍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去播放。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好名字说没有声音啊，刚刚我们经过调整之后，现在信号好不好？有没有声音了呢？
1: 嗯，
0: 宠妻医生小胖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说两位美女下午好，欢迎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锁定听见林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你知道的那些比较奇葩的名字，或者你觉得哪首歌的歌名真的很可笑，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三林就说了，说五月天的温柔，郑秀文的交换温柔，范逸臣不说出的温柔，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最后呢就是马天宇你这该死的温柔。他说我就想对这几位歌手说，好，你们都温柔，你们真的真的真的都温柔啊。
1: 关于温柔，你可能就是体现在我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嘛，所以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呢去欣赏这首歌啊。那现在来听一下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2: 今天晚上都翻了十倍，姑娘还是乐歪了嘴。今天是2月14，

0: B 在 QQ 上问我你怎么还是一个人，我忍不住的。
1: 是不是这首歌跟我们听过的好妹妹乐队的其他的一些歌有多多少少的有点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啊？每每在听好妹妹乐队的歌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大声说爱你等等等等，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很唯美的那种感觉，但这首歌我们去聆听起来的时候呢是比较

0: 好直白的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们发的比较奇葩的歌名。他说我觉得张学友的你好毒、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还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再后来周笔畅又发行了一首歌曲叫毒蘑菇
0: 啊，
1: 我们经常会说去了云南之后这个蘑菇不能乱吃啊，因为有很多的毒蘑菇，但是起到名字之后呢我们就还感觉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些歌名都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要乱吃啊。
0: 是说明听友呢他也发来了一条信息，说是谢春花的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但是歌名比较长啊，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这吃布丁的过程当中来找这个灵感是吧。
1: 是的，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些民谣的这个代表作谢春花也给我们唱过很多啊，但是这种比较特殊的这个歌名的时候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耳朵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说其一有一首歌名字像段子，但是旋律呢是意外的走心，叫做亲爱的你的棉裤真的不在我家，好直白的一首歌呀。
1: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莫西子诗，其实大家说到这样的一些旋律的时候还非常非常的清晰。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大多数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当中现场演绎的一个版本，大家一听都会觉得很奇怪，总觉得这首歌的风格应该是比较痛苦的，或者是说重金属一些的这种悲伤情歌啊，而当歌曲开始响起的时候，缓缓的钢琴旋律和我们想象的风格呢真的是相距甚远的，从词到曲都令我们耳目一新，用一种独到的视角表达了一种爱到疯狂的极致。有人说他的歌词是不是太过狂暴了，有一些直抵人心的句子，但是这些青年诗人的青春和高傲还有这些洒脱都写在了这样的一首歌里。在莫西看来，每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情感阶段啊，可能都会有一种特别压抑的心情，从这首歌里面听到的不是血腥，而是一种情怀和释放了。
0: 是，包括周深也唱了很多这个歌曲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像小幸福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一首歌就是在里边呢他塑造了不同的这个声音，哒啦蹦吧。刚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奇怪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名字呢，然后呢一看原来是周深翻唱的，也就是说在当年歌手当打之年的第八期的时候呢他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哒啦蹦吧。
1: 是的，洪阳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梦在江边洗茼蒿，哦，这是一首歌吗？还说黑化肥会挥发，这是要考验一下我们吗？他说让我们也刚刚说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王俊凯的歌名也比较长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欣赏来自周深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比较好的旋律的节奏，哒啦蹦吧。

0: 乖哟。
1: 啊，谢谢。
0: 好的，一首来自周深的节奏感比较强的《达拉崩吧》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上，有些朋友呢依然是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
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奇葩的歌词、奇葩的歌名、奇葩的旋律，是不是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丝的幽默感和生活当中的乐趣呢？有的歌曲呢好像真的就是写出了要 battle 要打仗的感觉啊，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比较雷同的歌名，再有呢就是比较很长的歌名，是因为能够让我们去记住。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有一首堂哥就是躺着走，也是在春晚当中的一首。其实很适合，就是歌名呢有的时候太正经了，有的时候就感觉没有想点开他们的一些欲望，但是赵丽蓉老师去一演绎之后

0: 呢，我们就会发现，哎，它真的是一首旋律，一首歌啊。
1: 对，刚开始的时候呢，还以为就是为了小品，然后呢才有了这几句词儿啊，没想到是因为一首歌，然后演变过来的哈、嗯。好，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听过哪些奇葩的一些歌名吗？哪怕只是听过这个歌名，没有听过这个歌曲的话，也可以发送过来。今天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和大家呢一起来聆听啊。嗯。滚蛋吧，肿瘤君。

0: 才能够让我们快乐呢？
1: 对啊，现在我们是上班让我们快乐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智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你听过蔚蓝的一首歌吗？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好直白呀。但大家以前听过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是张洪亮的一首歌曲啊。
0: 是的。
1: 那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首很直白，一看就是想挑拨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一首比较也很直白的歌曲，没有房子就没有丈母娘啊。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个人走进婚姻殿堂等等，可能都会觉得，哎，先成家再立业，或者说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但是没有关系啊，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这个裸婚，依旧过得很幸福啊。
1: 对啊，因为爱情然后走到一起，可能这样的一些婚姻才会更加的去长久吧。当然，更希望的就是两情相悦的人都能够双向奔赴啊。
0: 是的。
1: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 Apple 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名字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啊，而且还挺长的。
0: 对，你真的是包罗万象，别人喜不喜欢反正你都很喜欢啊。
1: 对，他喜不喜欢你没有关系，也不碍你的事儿，你只要喜欢他就行，是吧？
0: 是。还有一个呢，给我们推荐的歌名是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还有五谷书京都小白领八部曲。哎，这是歌名吗？我总感觉有一种看短视频的感觉啊。或者是看短剧的感觉。
1: 是。还有平台当中的梦想家这位听友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首歌，说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 My Little Every Photo。
0: 是。还有眼泪的雨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臭弟弟的秦腔唱段叫黑丁本。他说一听之后就是吵架贼上头啊。
1: 好吧，奇奇怪怪的一些歌名，可能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有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啊。总是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想打开这个软件播放这首歌曲，看看这首歌到底唱的是什么啊。比如我们来听听来自谢春花刚刚有朋友推荐的，如果是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上吃布丁，可能吃布丁的过程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灵感吧。

0: 这是来自谢春花的一首歌。北川这位听友就发了信息啊，他说看着大太阳的这个大晴天，听着谢春花的这首歌，这么轻快的这个调子，就像一张薄荷味的湿巾敷在我的额前一样，给你带来的是清清凉凉的感觉吧。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听到这样的一些美好旋律的时候呢，总会带给我们一种清新又很淡然的感觉啊。那么奇葩的歌名呢还有很多很多，此时此刻在我们听见凌分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都在哪里呢？还听过哪些奇奇怪怪的歌词或者是奇奇怪怪的歌名，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一起来分享。你看虾米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这个歌名叫做成成成成吉思汗，大家有听过吗？张蝶的一首歌曲啊。
0: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啊。东子听友呢也发信息说，好消遣的午后呀，有没有下午茶？对，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喝着自己喜欢的这个茶，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生活呀。当然我们在听谢春花的那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跟他一起吃布丁，然后就觉着好有灵感，然后让你脑洞大开，就想起了你曾经听过的一些奇葩的一些歌曲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雀麦呢在这个时段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坐着火车去拉萨算吗？坐着火车哪里都可以去，不光是去拉萨啊。
0: 对，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去拉萨，比如说去西藏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乘坐这个火车会让你有一个这个过渡的一个时期啊。
1: 是的，
0: 以至于到了那里时候呢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一种高原反应啊。
1: 对，大家都说坐着火车去进藏，然后打着飞的去回家，这是通常我们的一个顺口溜了。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你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何雨龙有一首不是因为你美丽我才爱上你，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呀。大家有的时候会始于颜值，但是更忠于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的性格的磨合啊，情感的培养啊等等，是不是？不美丽大家也依旧会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对方就是最美丽的。
0: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彩虹合唱团其中的一首歌曲啊，其实他们还有很多歌呢也是非常奇特的。来自平台当中的千叶飞翔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我想要一桶礼物，可是我的桶只有那么大。还有下班快乐，虽然我还在加班。哎，这是不是一到过节的时候大家的一个自救的指南歌曲呀？
1: 还有呢大家推荐的来自花粥的一曲老中医哦，他是说歌词比较特殊啊，他说一顿五毒拍掌脑袋打放屁啊，有很多朋友们去看这个中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哪里胀气不舒服啊，这个老中医就会给你拍拍打打，然后你就会全身有一种通畅的感觉啊。
0: 是歪歪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苏打绿有一首歌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各位听过吗？啊，苏打绿的一些代表作真的是太多了，但是这首歌应该说算是比较小众的，而且这个名字有点奇奇怪怪，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还有平台当中的雪孩子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是孙天宇的有一首歌关于我在地铁上莫名其妙的干了碗鸡汤这件事儿，关于我们在该说再见的夏天约了再见这件事儿。你看这个名字够直白啊，就是在告别。
1: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朋友发送来的信息说，朴树的我爱你再见，然后丁薇就马上唱了一首再见我爱你，他们两个人到底有点什么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对，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曼杰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听过周杰伦的公公偏头痛吗？就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说周杰伦有太多的歌呀，反方向的钟他也很喜欢，刚开始的时候呢这歌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听完之后呢豁然开朗啊，就觉得那首歌唱的好像就是人生就是这样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周董周杰伦这首公公偏头痛，可能在现场的一些演唱会当中啊大家呢都听过这样的一首旋律，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在线上聆听吧。
0: 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周杰伦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的一首歌曲，那么同时呢也是他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他曾经也唱过这首歌啊，公公偏头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细细来品味一下这首歌曲，看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推荐了毛不易，毛不易经常给我们唱的就是一种娓娓道来讲述故事的感觉，他有一 一首歌《小王日记》，他说和李荣浩的《贝贝》呢是恰恰相反的，这首歌的时长呢是达到了43分钟啊，囊括了10多首的歌曲，比耳熟能详的《情歌王》还要长半个小时。虽然很长很奇葩，但是在歌曲的制作方面呢还是十分用心的。这有点太长了啊，43分钟，大家呢就私下在线下呢来欣赏了。
0: 嗯，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董的这首歌吧。

0: 在播放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三位听友都发来信息说，那么喜欢的周董竟然第一次听他的这首歌，公公偏头痛啊。
1: 嗯，还有呢，就是说方文山终于出现在周杰伦的歌里了，他其实都是在幕后默默的在写词啊。
0: 嗯，
1: 虽然只有一声公公，但是我们也已经听到了。仔细去聆听的话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呢可能或多或少的在我们的耳边呢也响起过啊。
0: 嗯，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听过哪些奇葩的一些歌曲呢？包括这个歌曲，包括它的歌名，你都可以畅所欲言的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来看一下美思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啊，这也是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来自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之前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还有

0: 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有一首歌名字叫做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前门楼子上，煮熟的鸭子要飞走，这名字又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的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
1: 嗯，再来看一下小勇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初音未来的圆周率之歌算不上奇葩，曲风呢并没有什么奇葩之处，亮点就在于这首歌曲啊只是由数字组成的，从头到尾大概是10947位数字啊。对，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们都比较卷，说背个圆周率吧，背到哪呢，背到10000以上啊，大家都记得非常的厉害。还有呢就是李荣浩的那个要我怎么办，其实歌名呢并不是很奇葩，这会儿大家可能就讨论上歌词了，歌词当中出现了很多呵呵呵呵，大量的呵呵哈哈呵呵哈哈充斥这首歌曲，也很快乐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王蓉的小鸡小鸡，其实整首歌曲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大概是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短视频当中刚刚开始流行，大家都非常喜欢用这首歌当舞曲，然后就演那个小鸡小鸡，都跳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哎呀要不就是小鸡下蛋了，要么就是想吃炖鸡的感觉。
0: 对，还有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岳云鹏带来的五环之歌啊，你比四环多一环，你比六环又少一环，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说到的非常典型的那种就是废话唠叨派嘛，但是听起来呢却非常的接地气儿啊，相声跨界音乐的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吧。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改编自牡丹之歌，要不然我们大家听起来怎么那么的熟悉的一种感觉啊。
1: 对，那么节目虽然快结束了，突然间也让我想到了龚琳娜老师的一曲忐忑、这首歌曲好像也是没有一句歌词啊，就是这种节奏变化呢又无穷，夸张极具他的面部表情等等，所以也被大家称之为神曲了。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小紫怡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用情，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

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滋滋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呢，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

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

0: 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

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

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脱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它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在实施

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痤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三次到五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

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路远才见情意。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
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司之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懈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写过一首词说：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深。长日无涯，写作自浅，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于是我就起名雅舍小品四个字，表示写作的因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物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人催我们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刚才我那会儿的时候就刷抖音了，他说哇，试试你的手机的音质，咱们俩试一下咱们耳机音质行吗？
1: 啊，可以啊。
0: 三二一，
1: 走，
0: 测试您的手机音质。

0: 好听吧？
1: 好听好听，就是上回啊，就我记得有一回不是有一个歌是要放在下巴这块听的吗？就那个歌听起来，哇，真爽啊！是所有的歌都可以放在这儿听吗？
0: 不能
1: 啊，不能。
0: 那歌还在哪里？我都忘了它叫啥名了。你
1: 我也忘了，反正放那儿的话，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好，就放到这个下巴这个位置上，体验感特别好。
0: 就没记住这个事儿，你可这是闹的。
1: 就最近还学了一个新招
0: 啊！
1: 你看那个，就是说在这个网上被避雷的一家这个摄像师 就是他拍的那个婚车都是那种像咚咚车一样的那种婚车
0: 啊，
1: 整个那个视频他得这样子看
0: 啊，怎么看
1: 这样子看，这样子看，
0: 啊、
1: 就是对着充电口看，才能看到那个婚车是正常的。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哎呀，我的这个屏是防窥屏，我那样看不见。
0: 好，那么这会儿呢是下午的5:38，有人说我就刚刷抖音的嘛，我就看到有俩主持人就出来了，
1: 就是啊，
0: 这个女孩长得很私处，她挺好看的，我挺喜欢这个姑娘的哈。有人在想，她如果没结婚的话，我想追求她。
1: 那行呀，爱要大声说啊，下方公屏希望可以看到你的留言啊。
0: 后来我了解了，她结婚了，她家有个可爱的宝宝叫 A 呀，啊，就是像是那个突然袭击的感觉啊。
1: 对，
0: 然后呢说那个男孩的话我好像也挺喜欢他，喜欢他很多年了，他以前上广播节目的时候他那个嘴哈就各种出错，就可时刻关注他了。然后现在大了吧，他也出错。
1: 哎，真的，以前上广播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听友啊，就特别热心肠。啊，我们只要一嘴瓢，一念错，哇哦！
0: 啊，对。
1: 那我们这个就是互动可热闹了。
0: 是的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这里是与您分享的都市生活圈。

0: 二，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下午时段看到我们的直播，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
1: 哎，没错，同时通过呢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我们的直播实时画面。

0: 胳膊一下哈，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事了。来，有多少人在直播间？来，我们看多少人，请扣一。
1: 哎，把一打在公屏上，我们要跟大家去宣发我们的一个大型的重磅活动。
0: 没错没错，来各位，有多少人在直播间，请扣一。
1: 有多少人啊？愿意等待，那个歌怎么来着？
0: 你又干啥？我说咱们模仿那个电视购物的感觉嘛。
1: 电视购物，多少人在啊？
0: 来吧，来吧，朋友们，来注意了哈！现在我马上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呀，有多少人在公屏上在打扣一？
1: 扣一啊！这如果这个是世界没有电商啊，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生活。
0: 是的啊，来跟各位说一个非常重磅的好消息哈！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临汾啊，这个大型的这个直播互动节目要开始了，
1: 叫做
0: 社区。
1: 大舞台，
0: 有梦你就来。好，提醒各位一下，就是我们本次马上推出的叫做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本周四下午呢将会在天喜国际的小区的广场上开始了。然后呢，我们想设置一个打擂环节。
1: 哎，没错。
0: 什么叫打擂环节呢？由这个美女给你讲讲。
1: 哎，就是大概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招募了小20个节目啊，这个节目有团体节目，有个人节目，有大人的、小人的，有老人的啊。但是这个节目是固定的。
0: 对。
1: 哎，然后呢，我们会这个根据节目的名字跟大家去颁发一些什么伴手礼啊、小奖品啥的啊。
0: 哎，
1: 如果说你也会才艺，带咱们这个不服输的劲儿，
0: 是的，
1: 您来，
0: 哎，
1: 作为我们的打擂者，
0: 哎，
1: 来这里去挑战一下我们现有的一些，他们也是社区里面自发的一些节目嘛。
0: 有人说，哎呀，过香了，丢人了，丢人了，其实丢人了，我不去丢人家。您不用担心，我们招的都是社区，可能要说上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的节目呀，
1: 小朋友
0: 的节目非常随意哈。
1: 哎，
0: 我们邻里之间那种感觉，那个劲儿要拿捏好的。
1: 哎，
0: 所以您只要有才艺的话，就联系我们俩啊，到时候我们俩就是记住您了。到时候你说啊，我就是你们招来的，哎，没问题。
1: 对对，
0: 首先第一份伴手礼给你啊。
1: 打擂者都会有一份礼物，
0: 是的，
1: 不一样的礼物。
0: 对，伴手礼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1: 嗯，
0: 然后打擂的人又更外加优美的精致的礼物给你了。
1: 哎，对，没错啊。如果说您要是不小心获得名次了，我的天哪！
0: 哎。
1: 您不是来收礼物的，您是来进货的。
0: 拿上一个奖杯杯。
1: 对对，会有奖杯，我们定制的奖杯是有的。
0: 有奖杯
1: 就回来了。
0: 所以各位，心动不如行动。如果想报名，请在公屏先告诉我们一下，然后呢，私信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1: 就各行各业都可以啊，比如说你是那种 KTV 的这个麦霸歌手
0: 啊，
1: 麦霸啊是可以来的啊，
0: 没问题。
1: 比如说你是某家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
0: 是的
1: 啊，什么这个架子鼓啊，啊什么这个小波小音呀，会灌口啊啥的啊，就一。一口气能报菜名啥的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这种小才艺，带乐器的，我们都欢迎你来。
0: 是的
1: 啊，如果你会一点这个小戏法、小魔术，哇，那可太好了。
0: 哎，所以各位哈，不是那个社区的可以吗？哎，你看你说的
1: 可以，
0: 打擂的人就是我们带着去的，
1: 我们的人
0: 就是外部的，
1: 对外部的外部力量
0: 啊，对吧？我们直接要开始搞去，就是要搞把他们搞下来，是吧？然后我们其实说实在话，没有那么的正规，说非得评个一二三，为什么你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我们。很随意点，
1: 哎，对，随意一些啊，
0: 是吧？
1: 然后呢，这个官明他说那没有辣条，我没有辣条，我不报名。我过两天真有辣条，过两天我们有一个偷吃大赛，
0: 是的，
1: 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偷吃辣条。
0: 哎，
1: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定这个活动时间，因为最近活动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太多了，就接不过来了，已经啊，对，比较时髦的活动是一波又一波。
0: 没错，各位一定要时刻记住我们的节奏，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哈！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广电邻里节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本周四下午我们会相约在东城天喜国际社区里边，然后呢，我们会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个户外的直播活动，也会有精彩演出的节目。如果想去现场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一下哈。
1: 是的，
0: 名额有限，名额有限。
1: 哎，对，
0: 真的非常有限。
1: 因为我们要卡控一下这个节目的时间啊。
0: 对，
1: 节目时长尽量呢是3到5分钟之内是最好的啊。
0: 的
1: 提醒各位，因为节目确实比较多一些。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没啥才艺，也不想来打擂，
0: 哎，
1: 就想带孩子去遛个弯看看节目，可以的。
0: 哎，
1: 啊，就也来不了现场，家里太远了，就通过我们直播看节目。当时。是也行，
0: 对吧？您导航可以搜一下这个天喜国际，你看离你家这个附近的距离怎么样呢？我们大概定在礼拜四的下午，可能5点半、6点那会儿就要开始了。所以呢，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可以找我们，也算是一次线下见面会吧，对吧？如果说您想见我们了，去现场我们拍拍照呀，我们拍个视频啥的呀，都是没问题的哈。
1: 是的，在我们暖场环节呢，然后还会有一个这个主播热舞的环节
0: 啊，
1: 然后主播呢会带着我们现场的一些这个演员呀、群众啊，然后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
0: 对，
1: 什么四步走
0: 啊，
1: 扭胯舞。舞啊，扫腿舞啊！如果说你也对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热舞比较感兴趣的话，
0: 您来，
1: 那四步的总会走吧？
0: 我不太会啊，我早就忘了，好久都没有去过那样的地方了。
1: 四步应该是每个90后的回忆。

0: 手这样放，这样这样推上去
1: 啊？对，不需要，人家现在这个丝布都比较那个什么，就是比较高端一点，啊、就是我们女生的手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啊啊，是这样子的。
0: 男生的是
1: 男生帅一点就可以了。
0: 你再看看，女生是哪样的？
1: 这样子的。
0: 这样我们给你们了呗？
1: 不是，给点钱。
0: 啊，要么就是你们这样的，我们男生就这种。
1: 那可以保护好自己啊！我们两个人是相反的，就是网络这种热梗热舞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现场来展示一下啊，
0: 没错，
1: 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好，就说到这儿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来一波宣传。各位如果说有想法想去表演节目的话，请联系我俩就可以。来吧，17:45说天气。

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北京时间17:46一起来关注临汾天气。今天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星期二，昨天呢午后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出现了中雨，洪桐、福山出现了局地雷暴大风和小冰雹。今天晴热开局，截止下午4点，最高气温 26.8 度在襄宁，35.2 度在洪桐之间，市区最高气温 34.9 度。
1: 是的，近期呢受到高空冷污的这个影响啊，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平川最高温度会稳定在35摄氏度上下，体感闷热。19号起呢，我市就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了，温度呢也会随之回落，进入到汛期当中，天气复杂多变，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关注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平川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5度。
1: 从明天夜天到后天白天啊，在全市呢是晴转多云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4至32摄氏度。
0: 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3度。
1: 哎，怪不得我们这个活动是6月18号 啊，因为19号就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了。
0: 是呢，
1: 19号我们就没办法在室外。但是我觉得雨中表演也挺好的情深深雨蒙蒙，
0: 谁跟你深深的雨蒙蒙了？
1: 大伙儿嘛，社区的工作人员嘛。
0: 哎呀，说实在话，如果到时候打擂的时候没有节目的话，领导说了，主持人你们出个节目，我就强烈建议让卓然去唱歌
1: 啊。倒是也行
0: 啊，
1: 好吧，唱完歌之后现场就空了，没人
0: 了。我建议你这两天一定要好好练上一首歌
1: 啊，
0: 准备上，要不你跳个舞是吧？跳个拉丁舞你是可以的
1: 啊，拉丁舞是可以的，
0: 信手拈来。
1: 建议我，建议我
0: 手拿把枪，
1: 那倒还不至于。建议我去那个，哎，你知道我们节目单里面有一个肚皮舞节目
0: 啊。有一个，
1: 其实我可以打擂的时候跟他们 PK 一下，
0: 直接打擂一下哈。
1: 我之前是肚皮舞教练的嘛，
0: 啊是呢，
1: 是吧？
0: 哎呀，
1: 教练打个 PK， 你说，
0: 那你当天穿礼服的时候穿分解儿的那种吧？
1: 不是
0: 啊，
1: 我到时候肚皮舞的时候就把礼服撩起来了，塞到裤子里，看到我的肚皮。
0: 我第一天吓了一跳，我说你穿礼服啊，就是最后露了一个安全裤吗？
1: 啊对，
0: 啊
1: 对，
0: 也可以
1: 撩高一点啊。
0: 哦天哪，很棒。一级棒。好，北京时间17:49了，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个路况信息了。刚49，你笑什么
1: 啊？没，
0: 我刚说完以后他59秒了呀。
1: 对对，挺开心，挺开心的。
0: 啥意思？
1: 来，我们路况信息，
0: 你笑啥？啥意思？把话说清楚，能不能？
1: 就是我们这个播报的时候，最起码保证这句话说完之前的那个是没有变的。
0: 是的啊，来关注一下听这个路况信息。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4个方向车多，压力大。在解放路和鼓楼北大街十字路口的东边出现的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一下是哪儿呢？
1: 贡院街南京小学附近吧。
0: 哦对，南街附近，对，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在体育北街哈，就在体育中街，也叫这个地方出现的是由北向南严重拥堵了，不知道啥情况。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地方压力非常大，老大了。
1: 是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边的情况吧。目前在北边还是在建设路南口出现车多缓行了，然后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在科委巷出现车多压力大了。我们也看到建设路南口是双向车多，都非常非常多。建设路北口呢，在这个范下路的丁字路口出现由南向北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然后今天呢就非常奇怪啊，我发现这个路况今天呢就是。

0: 别的通畅啊。
1: 对。
0: 但是在这个西边呢，就有一小段这拥堵情况呢，是从我们迎宾大道一出来这块呢，滨河路的辅路这边呢是由南向北的车都缓行了啊，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福利巷中段这边呢有一点这个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也是缓行的状态啊，不影响正常通过。那么在我们东边的话，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间断性缓行，同样也是不影响我们正常的通过，以及我们老火车站这边啊车多缓行了。
1: 哎
0: 啊，其他路段的话没有什么了啊。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也希望呢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消息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更多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也关注一下流量行突然卡住的感觉，你觉得吗？
0: 对呀。
1: 啊，为啥呢？
0: 怎么488就不动了呢？
1: 为啥呢？
0: 就像我们的路况一样，
1: 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0: 突然卡了一下。
1: 哪出问题了？
0: 来，上一波人、小赞赞搂起来，给我们搂一波小赞赞。
1: 来，辛苦大家一下。如果说您方便的话，点点赞，持续点赞。
0: 对。
1: 如果说您还方便的话，点击右下方的那个三个点，分享我们直播间，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辛苦大家了。
0: 是的，就是你不打字不抠字儿
1: 啊，
0: 都可以。我们要求没有那么高啦。
1: 对，
0: 我们想搂一波小赞赞，真的就搂赞真的特别管用，
1: 是吗？
0: 蹭蹭人就上来了。
1: 啊、
0: 如果大家同时就去点赞的话，
1: 啊、
0: 真的、
1: 啊，
0: 直播间立马人数就翻倍了。
1: 是真的吗？
0: 大家试一下，真的真的。
1: 这么多人在呢，咱们一起试一下。
0: 我们倒计时十个数，我们一块来可以吗？
1: 试一下，来吧。来，咱们倒计时一下哈，
0: 就十秒钟，然后我们一块点屏幕，让你看到它这个人数的增长。
1: 您持续点一下，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您在外头的话，可以请进来一下哈。我们现在开始，来准备好十秒钟是吧？
0: 十秒钟，十秒钟。
1: 目前来五十了，我来三二一，开始。
0: 十、九、
1: 八、
0: 七、
1: 六、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你看，
1: 停，
0: 是不是涨了？
1: 啊，涨点儿，啊。真是给你面子了，
0: 对对，
1: 刚一点的时候涨的，后来再没动，
0: 对对，
1: 他真太给你面子了啊！
0: 你看，你看，真的，他的这个后劲儿比较大，就像我们平常就是那个什么，是吧？八加一一样，后劲儿会比较大一些啊。
1: 对，
0: 就我们这波点赞，一定会为我们今天这个流量再创新高提供新的动力。
1: 是的啊。好吧，欢迎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以及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当然了，然后呢我点的景，那你辛苦了，非常感谢你的好，给我们助力了，感谢你，谢谢，
0: 感谢我们景啊
1: 啊啊，
0: 来吧，
1: 怎么
0: 分享什么内容来着
1: 啊？
0: 你刚才说分享什么内容来着？
1: 什么内容呢？
0: 没有内容可就唱歌了啊，
1: 唱歌呗，
0: 就社区大舞台嘛
1: 啊啊，
0: 有梦你就来，还是
1: 是的，
0: 有胆你就来，
1: 有梦你就来、
0: 啊、有梦你就来。
1: 你要唱什么歌我给你放？
0: 小小的一片云呢，
1: 那你唱原版女生的比较合适
0: 啊。可以，
1: 你先唱，我一会儿再跳
0: 啊。对，
1: 是吧啊，
0: 就是我们这个舞蹈形式呢是歌伴舞的形式，卓然唱歌理想伴舞，就我们两个人要来一个反差。
1: 别介，说的是咱你要陪我的，咱们一起来的
0: 啊，就一块来跳舞。
1: 对对，我就一会儿先给你放一个版本的歌声，你先唱就行了。
0: 嗯，我先跟着慢慢去哼唱一下。
1: 是的，你可以的，三二一高。

还有什么喜欢听的这个老歌啊，可以发送过来啊。然后有朋友说答应我别唱了好吗？哎呀，那可能一时半会儿是答应不了你啊，除非你切歌去切一首我不太会唱的老歌啊，我们可以去慢慢感受一下歌曲的魅力。

0: 可能后续可能不太好能锻炼的出来。前两天呢，有几个就是刚认识的朋友啊，就在一块聊天，说哎呀，那平常娱乐方式是什么呀？啊，那有事的话，没事的话，我们约个晚饭吧。我说那晚饭他有点太发福了，我们可以约约别的项目啊。他说那咱们就去 KTV 吧。我说哎呀，这个地方的话，那可能我是果盘杀手，我说我唱歌贼难听。他们说不应该呀。那主持人不都唱歌可好听了吗？我见人家那个婚礼上，那个婚庆主持人都给唱歌呢。然后再说了，那个好多演员主持人他们都是这个什么跨界明星啊，又是歌星又是主持人又是演员。他说你应该是自带这种艺术细菌的吧，而且看你跳舞也能卡上点啊，节奏感应该还挺强的呀。我说就是特别难听啊。他们说你哼唱两句让我们听一下。哈哈哈哈。我们句号说，说上帝已经让你跳舞好看了，咱就别唱歌了。总是要去不断的挑战一下自己啊，不断的去更新一下自己啊，不断的去拥有更多的才华和能力。毕竟我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实力主播。警车说姐呀，你要给你报名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吧，啊，想给伞哥报名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你报不报名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啊，就重点是他里面或多或少他得有一些这个小才艺。伞哥还行啊，大部分这个集体才艺都是以这个唱歌啊跳舞的形式来出现的。你想一下，你把姐放里面啊，人那么多唱歌好听的明星，然后跟我一块儿合唱。你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在合唱比赛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职位，我是我们全班的指挥。大家其实那个时候都特别向往当指挥，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领唱跟指挥是全班的荣耀。但我那会儿当指挥当得很烦，因为每次这种班级合唱大合影里面我都是背影，所以我指挥当的是非常烦的。但为什么每次我都是指挥呢？因为就是大家懂得啊，就是我不能在这个合唱队伍里面，如果我在这个合唱队伍里面，完了，我们整个队伍都是跑偏的。爱的便利贴了解一下，可以可以，想哥马上回来，想哥马上就会给我搜一下这个爱的便利贴，那个怎么唱来着？一天一天贴近我的心，是是吗？是吗？如果是的话，后续可以跟大家去安排一下，就没准这样的歌曲会更适合我的声线啊。爱的便利贴，记住了，别管了啊。下个时间段怎么也给咱们安排一下。现在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两三分钟要进入到我们广告的时间，再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下午段的节目呢是5:30正式开播到7:00，然后呢，在我们本周四的时候呢，会有这个社区大舞台啊，有梦你就来这么一个环节啊。如果说你也想去现场去表演节目，唱歌了、跳舞了、拿奖品了，
1: 哎，
0: 赶紧啊，私信我们来报名一下。
1: 是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官方抖音账号的后台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告诉我们您大概的基本信息，然后你要是表演什么样的节目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
0: 时刻等待，期待大家的参与啊，就我们也希望带着我们大批的听友，大批的听友啊，
1: 对，
0: 来到这边啊见面会一下，
1: 哎，
0: 然后一起交流一下，
1: 是的
0: 啊，然后一起听听卓然唱歌、现场版的声音。我觉得我唱歌不好听，可能是咱们这个就是单位的麦质量不行，万一出去麦质量好呢，不就好听了吗？
1: 所以你是期待了你要好好唱一首歌了是吧？那你可想好了啊？
0: 就一点一点贴近我的心，
1: 便利贴是吧？行，一会儿我们找一下给大家好不好？
0: 嗯，
1: 好，各位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广告后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吗各位呀？
0: 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啊，广告段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暂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精彩呢依旧还在继续当中。
1: 然后来吧，给大家找一首歌曲给大家，
0: 找一首歌曲来吧，出发喽。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每一位懂得生活。

0: 谁对我好我便对谁好，
1: 这歌真应景啊，
0: 太棒了
1: 对吧，太应景
0: 了。然后我对你好不
1: 好？好好好啊，好好。
0: 来详细说明有哪些好，大概列举一下。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虽然我的涌泉还没有到啊，
0: 是，
1: 但是
0: 这是你今天喝我水了
1: 啊。对，但是滴水之恩我是一定会记得住的啊。比如第一 啊就经常会解决我夏天的这个雪糕问题
0: 啊。
1: 然后第二呢，我们家呢有好几顶帽子啊，是出自你的钱包
0: 啊
1: 虽然我采用了一点这个小手段，但确实是出自你的钱包 啊这个是经济方面的。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今天又跟朋友在吐槽啊，节目里面不能说的那个话题，
0: 是的，
1: 懂吧？
0: 啊，对，
1: 懂得吐槽什么吧？
0: 明白。

0: 然后在我吐槽的一半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哇哦，我的工作任务完成了。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北京时间18:10了哈，这里是与您分享到的都市生活圈的新节目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翔。
0: 那我是主持人卓然。
1: 我们是想你李
0: 所当
1: 然。你就走神吧，你就啊。好，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要提醒各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跟您预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在本周四的时候，本周四下午5:30的时候，我们会到东城的天喜国际社区里边去，然后去干嘛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做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啊，对吧？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呢，想去表演节目啥的，来联系我们俩，对吧？我们来给您这个入场券，到时候我们去了以后呢，只要您去就会送您伴手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场会跟他们社区里边报的那些节目回来会打擂哈，如果说您盖过他们了，超过他们的话呢，还会拿到一份大奖，比方有奖杯什么都有的啊。
0: 对，拿到名次了，哇哦，那你可就太牛了、
1: 哎。所以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然后呢，这会儿既然你在那儿忙了呢，我就放松一下，给大家放唱个歌吧。
0: 啊，来，我已经忙完了。
1: 大家觉得我这唱的行不行啊？你忙完了？
0: 对，忙完了。完事
1: 我好好唱一会儿呢。
0: 啊、这太快了，就是手太快了，这工作处理的，那、叫什么？手拿把掐，手到擒来
1: 啊。又来这套哈、
0: 啊对！
1: 好，那么这会儿我们需要放松一下，我看这流量不是很好啊，来吧，跳起来吧，
0: 来跳起来，
1: 踏浪跳起来。
0: 对，就我们刚才给他唱那个歌、
1: 啊、
0: 然后不是好多人都说我们说卓然别唱了，自己人，咱闭嘴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跳舞的方式来跟大家去展示一下，诠释一下我们的广电活力。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想看的话，大家就请扣一。如果说大家没有人扣一啊，叫大家不太想看的话，那就我再唱一遍。如果大家这个耳膜还能经得受啊，经得起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啊，就可以来跟我们节目组来互动一下啊。我马上就要跳舞了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踏浪舞蹈，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在这个时间段。诶，说话会有回声吗？我想问问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说话，它会有回声在吗？

0: 我表情咋了？我到底咋了？
1: 我也想知道他的表情是有任何的这个差异吗？
0: 有人说一路向前80、90年代的 disco， 浪里个浪啊！对，其实我们就临时刚才上节目之前说我们
1: 学了一下，
0: 说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吧哈。
1: 对，
0: 你觉得好不？
1: 就稍后我们也会想办法去教给大家伙，然后下回我们就有大型活动的时候，
0: 对，
1: 我们一起来，
0: 哎，
1: 特别我们一起来，
0: 对的呀，
1: 这多棒是吧？
0: 是的啊，所以北京时间的18:15，如果您已经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者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精彩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啊。
1: 哎，现在的都市生活圈呢，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共同来加入进来哦，因为我们就有会非常多的这个非常非常时髦洋气的活动，
0: 是的，
1: 等待各位的参与呢，
0: 是吧？然后就说有点短，挺好的了，不能再长了。那完了以后我们好好练练其他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微喘了，
0: 是的
1: 啊，我们把整首歌跳完的话，后面的节目你就可以听。那这个
0: 啊，对吧？我们就是今天主要任务就是要招人，就招能够打擂的人，
1: 对
0: 吧？你聊天的话，你聊闲天呗，是吧？哟，哪位广播的？我喜欢那位卓然，位女主持人，我可喜欢那位女
1: 主持人，唱歌可好听了。
0: 明儿着的死出，然后呢，毛说我个个儿包是不太也
1: 不太理想
0: 啊，不是，就是毛说我个儿可能寒碜点。啊，这个字儿听过吧？
1: 啊，寒碜
0: 啊，
1: 寒碜
0: 啊，那啊啊，寒碜点儿，寒碜，
1: 那不就是寒碜的意思吗？
0: 挺寒，挺寒碜啊，寒碜点儿。那我妞儿觉得我米面好看
1: 啊，死车多。
0: 那我妞儿那上节目，铁男上节目那笑笑唇，
1: 嗯，
0: 那不管难受的时候也是笑的，高兴的时候是更笑的厉害啊。
1: 啊，你不电视在广播里开着，那电视里他也不要呢，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呢？
1: 广播里跟他搓着上节目里，那我也个儿寒碜，还不太明显。我电视里来，我也主持人都高，我也镜头里可捉着别人，捉不着哪，捉着哪捉不着别人。
0: 啊，那不能搓到我那播新闻。你是哪上身也断呀？
1: 不是不行，问年我不好吗？
0: 哦，这个提词器看不出
1: 啊，猫不扯
0: 啊、哦
1: 哎！好好说啊，这个事儿真的是要跟大家去八卦一下啊。
0: 小姐说：“翔哥，你下班赶紧跑。
1: 啊”就你们可能不太清楚我们两个人工作日常
0: 啊，
1: 因为我们两个人经常会被绑定出镜。
0: 对，
1: 绑定出镜的时候，其实摄像老师、摄像大哥拍我们的时候，他其实挺难的。
0: 是呢，
1: 如果。今天我们在跳舞，我不穿高跟鞋的情况下
0: 啊，
1: 老师总会想办法
0: 啊，
1: 怎么能让我们两个人同框在一起？
0: 是的，就这意思哈。所以刚才我们是说想聊一聊，还是说我们招人的事儿哈？
1: 嗯，
0: 那铁夫了哈，那我也节目里的我挺喜欢的位节主持人，那到他董成为天西为小区里头搞活动家，
1: 对，
0: 那不就是为端午节前一天下午想下了班能过去看热闹去？
1: 嗯，
0: 那么那我社区里那找了好多节目，
1: 嗯、
0: 那么娜娜呀现在呢想找几个节目去都打累了，听懂吗？你别。好，我调人比你好，然后说去唱个歌，唱个歌的话，能转位又将转盘，一转的话，转盘人能转上啥奖，能给你啥奖品？
1: 对，
0: 啊，
1: 这是你的，属于你的独有奖品。
0: 是嘞，是嘞，所以你要互相报名的话，你要搞一报名，在报名的那抖音，你别听见领子，你直接在那位私信和他发就行。
1: 其实还挺简单的，
0: 就有人看了吗？看有人报没？
1: 就是你在这个舞台上，你里的我打，你要木娃呀狗，你要娃会才艺吗？对吗？你要娃报着班吗？
0: 嗯，
1: 那会跳舞吗？啊，玉娘老师，要爱音乐。
0: 我看了看，那倒是又加了20多好友，就没有人报名儿。
1: 啊，就我们昨天那个
0: 要关注以后直接和我私信就行。
1: 对，你们发我们能看到啊，宝贝。嗯、
0: 对对对、
1: 啊。昨天那个说有偷吃大赛的时候也是
0: 啊，
1: 擦擦擦，20多个人关注了。
0: 对，
1: 我寻思他们对这个大赛应该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是吧？
0: 是
1: 啊，向往
0: 啊，
1: 有一定的这个参与这个感啊。
0: 啊。
1: 但是就是没有人说话，大家都这么内敛吗？
0: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说话了，唠嗑哈。
1: 嗯，
0: 那怎么现在不好好说话了呢？
1: 嗯、
0: 然后呢，李老登说的哄同花吗？不是不是，
1: 那是活稀里的，
0: 半途不养的。一说这话，那别人能消化死哈？那么嘛，李想你别说了，你说的真恶心。
1: 嗯，老啥？
0: 呀，你咋的呢？能不能一块儿干了？
1: 这是翔哥的痛啊！对，以后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打招呼、啊。如果大家听懂的话，
0: 这穷女子真讨厌。
1: 你看，翔哥突然间脸就红了
0: 啊！
1: 搭档之间就是这样，就是能一把掐住对方的软肋。
0: 看到女神，卓然我就红温了。
1: 哦哦，是吗？哎呀，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0: 啊！是吧？搭档这么多年了没红温，然后今天说一个唠撒就打红温了。我刚才竟然说出来我原版的了。
1: 对。我听到了，非常正宗，非常正宗啊！来吧，更多朋友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浪里个浪，它是有一个表情是吧？鼻涕泡是吧？欢迎你啊！然后想跟的表情一定要保持住哈。我们看到了，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然后呢，节目里边也会安排很多精彩的内容的，比方说下一个内容的话，我们还没醒出来。
1: 我们稍微做等待啊。我们节目呢，就是不光是好玩、好看啊，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汲取一些这个能量
0: 啊，
1: 是吧？
0: 你信不信？咱们等一下要说这个新闻，这么一说的话，咱们评论接下来就开始公屏嘎嘎嘎的出来了，
1: 是吗？
0: 你这敢说吗？
1: 敢吧，
0: 你好好的
1: 官方发布为什么不敢？哦哟，
0: 你敢？ 你忘了那会儿我们被

0: 我们那个对对对，就我们录那个视频，被迫都下、啊、都下架了，下架了。
1: 没有，就是直接限流
0: 了。隐藏了啊，限流了啊。
1: 后来我们隐藏了吗？隐了好像。
0: 好像隐了，好像隐了。
1: 隐了啊、
0: 嗯。因为那条视频确实不太妙啊，就大家就是这么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如果点赞是1000的话，
1: 对，
0: 评论绝对到2000-3000了。
1: 是的。
0: 转发在4000-5000。
1: 哎。
0: 啊、对。就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啊！
1: 对的，对的哈，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要记住互动方式哈，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跟我们说话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说实话，这个端午节真的是要到了，对吧？
0: 对。
1: 然后端午安康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记住了。当然了，端午节到了之后就是吃这个粽子的事儿了。还有很多人在聊，比方上午的民生派节目也是邀请了专家说分享这个粽子的事儿了，说要粽子高糖啊，它比较黏呐、啊，这消化不好的要注意了呀。还有就是你要是控制体重的话，你可以稍微吃一点点，不要吃很多呀，都说了。
0: 只有这个节日氛围就可以了啊，不用吃太饱啊。
1: 嗯嗯，
0: 咱们要不就把那条播了吧、
1: 啊？
0: 我觉得能播，这不是官方发布吗？
1: 啊，行，
0: 是吧？
1: 那就播了啊。
0: 我觉得能播啊。
1: 行，说一下哈，说那个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值此端午节来临之际呢，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假期安全便捷、温馨出行、
0: 嗯，
1: 营造文明有序、和谐共享的停车环境，那么瑶都智慧停车特推出了端午假期停车惠民政策哟。
0: 具体安排，
1: 假期会有优惠的哟。
0: 啊，具体安排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式的啊，6月18号呢零时啊，至6月22号的24时，共计的5天的时间。
1: 5天时间啊，
0: 对。然后减免的政策跟范围是这样的：第一呢是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啊，我们瑶都区范围之内所有的智慧停车的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在此期间是一律免费停放的。
1: 免费停放，各位、嗯、听明白了吗？然后说这个瑶都区范围内的所有的智慧停车路外的公共停车场，实行外地牌照车辆免费停放，本地牌照呢是车辆服务费减半停放。停车场呢是相关情况，比方说华州2号停车场、区政府两侧的停车场啊、姚耕园停车场、临汾西站停车场、临汾西站停车场的南和北，然后呢就是如园停车场、劳聚河1号、2号、3号停车场、姚贤街南沿1号停车场，一共有1201个停车位啊。
0: 当然有温馨提示要送给大家啊、嗯，请广大车主朋友呢规范有序的停车啊，这个前物呢要随身避免长时间占用车位啊，
1: 也
0: 要注意文明出行哦。
1: 啊，
0: 方便更多车主呢可以共享优惠政策。
1: 没错没错，各位听明白了吗？就是从18号，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18号、19号、20号、21号、22号五天。为什么说五天呢？因为22号的时候还在这个中考期间，
0: 哎、
1: 对吧、
0: 啊？
1: 所以就是一方面中考，另外一方面是端午假期嘛，就会有这样的优惠哈。
0: 所以啊，更多提示大家啊，因为正好呢，今年是端午假期跟中考撞了个满怀啊，很多考生跟家人都说啊，那就是一举高中嘛，寓意还挺好的。
1: 是的，
0: 但是啊，在我们这个放假期间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这个出去游玩的安排，
1: 嗯
0: 啊，还是要注意要错峰出行啊，尽量的为考生让行啊，给他们更多的一些便利。
1: 是的，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哈，说我们经常就是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的那个叫嗯嗯宝，
0: 嗯，
1: 知嗯嗯宝对吧？然后呢，说他们有一个最新的更新了哈，说那个重大更新迎来了，阿宝来了。
0: 哇哦，
1: 它标志着这款国民级 APP 迎来全面迈向了智能体时代的重大战略性重构啊。
0: 嗯啊，然后呢据我们这个宝介绍来说、用户呢是可以在线呢这个右滑进入到新版的 AI 版。
1: 对
0: 啊，然后呢以对话的方式来安排阿宝来为你办事。
1: 对吧，从曝光的界面来可以看到哈，这个 AI 版的宝呢是包含有资产阿宝两个板块的。
0: 嗯，
1: 其中的阿宝就是一个 AI 助手界面，用户可以和阿宝对话，底部则是它的这个扫一扫啊、收付款啊、出行啊、理财几大功能的。
0: 嗯，
1: 哎呀，他们也开始 AI 了啊、
0: 对，他表示我觉得对一些啊、眼睛不太好的、这个上年龄的朋友还是比较友好一些的、
1: 是让我们看看，他说阿宝最核心的能力就是帮用户更好的办事儿。
0: 嗯，
1: 过去用户要找一个功能先得想这个在哪个小程序里边呀、哪个分类里边点进去找半天，后来发现现在的话这个步骤就全交给阿宝来处理吧，用户不需要就事先去做攻略了。比方说经常我会用的就是会看那个物流信息，对吧，会看自己的物流信息啥的，就会很方便了。
0: 对，然后让我印象更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在缴费啊、或者是在这个登录一些必要的什么社会啊社区 APP 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个这个流程啊，我点一下截一个图然后发给你圈起来、告你点这里，告你点那里、其实有阿宝之后呢就大可不必啊、就会省去我们很多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哈，所以阿宝真的来了，各位您觉得怎么样呢？有人说对于这种付钱的地方我不想他太 聪明了，我就害怕呢，
0: 就害怕它识别不了是吧？
1: 啊，
0: 或者是它识别有误。
1: 对，如果说现在您就是自己尝试的话，你可以在它那个搜索栏去搜的时候告诉你说目前是这个体验阶段，
0: 对，
1: 你需要输一个邀请码才能成为体验官，
0: 正在招募的是 AI 体验官，还没有就是全面开放啊，
1: 对对对，
0: 正在这个试用的这个阶段当中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以前我们总说，哎呦，这个智能手机多方便呀，好多业务线上办理了，说我们就不用跑腿儿了，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办理了。你看人家这个啊，要不说人家这个广告词儿会写呢，
1: 咋写的？
0: 人家说阿宝的出现是什么？说这就是对话及服务
1: 啊，
0: 不是让用户去手机上跑腿儿
1: 啊，
0: 而是让 AI 帮你办事儿，
1: 真好。
0: 就是手机里边胡点一下，这也叫这也叫跑腿了，
1: 对吧？然后有人说，你看 AI 帮我办事儿了，我的钱安不安全呢？他会很明确告诉你说，阿宝帮你办事儿，但不会动你的钱哦。
0: 哦哟。还挺智能的啊，还挺智能的。
1: 所以你没发现吗？现在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广告宣传类的文案哈，都会非常的戳心，没有那么的有文艺范儿，你赞同吗？
0: 赞同，但是呢，就是我最近啊，就看了一下这个
1: 玩的
0: 电视上的
1: 广告，它油吗？
0: 不是我的，
1: 它油吗？
0: 我不知道。电视上的广告啊，可能这经济的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厉害。现在网络广告真的是让我们是能看得进去的，
1: 对，
0: 因为没有那种体验感，就是你在刷这个短视频或者短剧的时候，它有时候不会跳播广告吗？
1: 会的啊，
0: 有的广告你别说，它不用你熬过15秒，但是你还就真看进去了，
1: 还真会。
0: 我经常在广告里面会下单，会买，会买东西，突然间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哎。他说的不错啊，
1: 是的，
0: 哎，是这么个道理啊，
1: 哎，
0: 好像这玩意儿能买啊，
1: 所以欢迎各位吧，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些，来了解一下，好吗？直接您别客气，然后呢，王哈们还会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的，想听啥直接告诉我们，会马上为你安排一下。
0: 要不说创意是无价的啊，再次要提示各位呢，我们最近呢就有一两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偷吃大赛啊，具体时间还没有定，希望各位呢可以火热报名当中啊，一定呢会往后延迟一下啊，希望就是大家下班之后呢是可以经常赶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时间定的，会在后天的下午，社区大舞台啊，有梦你就来，有才艺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下播之后，私信进行报名，发送您的姓名，还有那个十几位的阿拉伯数字，让我们能找到你就可以啊。发送过来之后，让我们看到你，你就算报名成功了。作为我们的打擂者，不仅现场会有打擂者的专属小礼品啊，然后呢，如果你名次靠前的话，还会有大礼物和奖杯哦。
1: 各位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等你哦。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

0: 子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林粉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4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各位要时刻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好，可以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的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尤其是路上第一时间的路况啊，还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那些好心情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用户他说了说、哎呀，你俩啥时候开这个粉丝见面会呀、来我们浦县开吧。
0: 哎呀、
1: 我们有机会一定去。
0: 是的，是的，然后半盏清梦说这俩怎么说上悄悄话，我们再去捋接下来我们会说哪些内容的。
1: 对对对，
0: 要捋内容哈、我们计划说什么内容呢？说实话这两天温度比较高、真的会发现很多孩子们开始肠胃不舒服了、然后包括你看之前两天我们家宝贝不舒服之后呢，后来听奶奶说他就跟他那学生的家长那个奶奶玩的比较好，说哎，你怎么没有来啊、孩子不舒服请假了，说他们班很多孩子们都开始不舒服。所以要提醒各位家长一下哈，夏天到了，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想带孩子去吃点什么肉类的哈、街边那些肉哈慎重考虑一下。
1: 哎呀对、
0: 他们都没有冰箱，他们嘎嘎就像那种一直在烤那种，不怕吗？
1: 这天气你在外面放一天的肉，我的天哪、
0: 是呢
1: 啊，又想起来咱们那个朋友说的，说那生肉你放那儿、你都不敢过去舔一口，你想他放一天，
0: 是啊，
1: 是吧，
0: 所以
1: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味道比较重，他会盖住他这个原本就不太好的这个味道。
0: 对的对的，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一定要去慎重去考虑了，这个季节里边带孩子们吃东西啊一定要清爽一点，如果能在家里边做的话尽量自己家里边做，然后尽量不要选择那么多肉了，毕竟肉的话总觉得说天气热了它容易坏，蔬菜稍微好一点点。
1: 是的、然后呢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多多的补充水分啊，然后要防暑。我觉得防暑呢，很多女生可能做的会比男生做的会稍微好一些些、
0: 是的，是的。
1: 戴个什么口罩啊，脸基尼呀、但我后来发现啊、男生也开始戴脸基尼了。
0: 哎，真的。
1: 对，
0: 我就今天我就这两天我发现那么多人都开始注意了。然后呢咱们不得不就是说一说哈，这个网络的力量很强，就是你会发现哪个品牌类的防晒的用品啊，就是突然间在咱们刷抖音就特别火呢。你应该也能刷到吧，俩字儿，
1: 防晒用品，
0: 蕉下。
1: 蕉下啊，那个品牌，对，那个品牌就是那个、遮阳伞的那个品牌，
0: 对，
1: 防晒衣的那个品牌，
0: 遮阳帽，这个防晒喷雾
1: 啊，据说人家那个防晒力度很强啊，
0: 他好牛啊，你会觉得对吧？突然间就是他们肯定有广告投放吧，
1: 对，
0: 那么厉害，你看随便去看他们好多人，就是那个小标志，
1: 蕉下，他这样的标啊，
0: 对，
1: 他没有观察过，
0: 就四撇啊，然后你看他们好多人买那个遮阳帽，对吧，墨镜，防晒喷雾，
1: 那对，
0: 那个什么秀那个防晒衣，都是的哈。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买他们家产品呢？我们可以说一说他们家产品你觉得喜欢吗，怎么样，
1: 或者是你认为夏天最好用的防晒产品是什么啊，跟我们沟通一下。
0: 我的母亲前两天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哦，那我也好多人，然后骑电动的嘛，那我也蹲天的，我也背梯子嘛，那也不去，那为啥不去呢？
1: 现在你怕晒得慌吗？
0: 那肯定嫌麻烦，去的还得麻烦的首饰啊啥的哈。那咋的没有钱买夏

0: 那类的吧。这是他的点。第二个呢，那天的时候说是给老爷子买一个防晒衣呢，说老爷子每天会早上出发会穿个挂粒的袄，
1: 嗯嗯，
0: 对吧？因为早上出门比较早嘛，说、嗯、哎呀不利索，说人家现在流行穿个防晒衣来说，啊那你巴佛吗？买防晒衣那不相信，不喜欢有戴帽子的，
1: 嗯，
0: 然后呢说啊就给他买一个吧，没想到人家老太太很会，人家会搜了，还就是那种像我们说以前那种羽绒服什么，就是那种小扣子能分体的那个帽子，
1: 啊，就是帽子它是可以拽掉的，
0: 就
1: 是
0: 几个什么子母扣，嘣嘣嘣嘣嘣解开那种，哎呦买的还不错，
1: 嗯，
0: 价位很便宜，很不错，
1: 还挺好看。
0: 然后老爷子说啊这一段脱吧，那防晒衣那不能穿的随身喽，随身的话也热的
1: 啊。
0: 他那次脱的话呼了呼了的凉快，
1: 对，
0: 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1: 对，非常棒非常棒、嗯、然后接下来那曹海他说，他说的是、嗯、哎呀那个肉就放一天自己都能熟啊，然后呢曹海说难道不用吧，那户外工作者那他们咋办呀、
0: 哎、
1: 每个人有每个人防晒的办法，要不然你真的你就这天气你出去晒一段时间、嗯、黑的会让你难以想象，
0: 是的。然后卓然的防晒秘诀我知道，
1: 嗯，我的防晒秘诀就是没有防晒，
0: 放
1: 我没有防晒，
0: 你的防晒秘诀是
1: 嗯
0: 开车，
1: 对，开车。
0: 服不服？
1: 服、
0: 哦、服不服？
1: 开车。
0: 本来的时候、嗯、这个姑娘说偶尔的时候说呀哥那个你把我带上一块走，
1: 嗯，
0: 然后我说呀那行啊没问题啊，然后这两天热了，
1: 不是昨天我们跑得远，因为昨天我们去对接客户了。
0: 对，
1: 我们跑得比较远、
0: 啊、
1: 我说实话、
0: 啊、
1: 这感觉在电动车后面我都被煎熟了。有一个尴尬的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明白，中间我们不是还买了一个咖啡吗？
0: 对，
1: 我下座的时候我座都湿了，我晒死了。然后今天我说我开车吧，然后我也不忍心把想跟一个人撂下，我俩毕竟一个点来单位嘛、
0: 啊、
1: 我还专门很有礼貌问他，我说哥、
0: 啊、
1: 今天我开车、
0: 啊、
1: 你跟我一起走吗、
0: 啊、
1: 实在是晒得不行了。
0: 所以哎呦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好玩了
1: 啊，对，
0: 有意思啦，
1: 嗯，
0: 开心不？
1: 然后我为什么没有戴那个什么脸基尼啊口罩啊，
0: 为啥你不戴呢？我也挺好奇的，
1: 因为我臭美嘛，
0: 啊，
1: 他如果戴得太近他会刺花我的妆
0: 啊，不，你先说过妆，我不喜欢用这样的影盖住我的美颜
1: 啊，对，
0: 你说这种话、啊、
1: 我希望别人可以看到我
0: 啊
1: 他盖住我的美貌有点影响我
0: 啊
1: 我宁愿涂防晒霜，但是说实话物理防晒
0: 啊
1: 会比涂防晒霜这种防晒要管用很多，
0: 是的，
1: 出门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学习我啊，不要学我、
0: 啊、哎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确实跟我们来分享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聊很多事儿的话，我们先聊一个事儿吧、嗯、哈，刚刚看到了来自于最新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对吧，我们不是因为他们说，就是我们自己也想说了啊，
1: 嗯，
0: 他们肯定不说这个事儿，
1: 我觉得
0: 他们
1: 也
0: 不知道，肯定不知道，
1: 就是
0: 他们不知道啊。来吧，听个熟悉的音乐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这个世界杯比赛用球是需要充电的，
1: 没听过，
0: 然后官网说望周知，
1: 哦，
0: 长知识了啊，
1: 世界杯的这个用球是要充电的，
0: 那球是需要充电的，
1: 那里面电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对，我也很想知道啊，
0: 对吧？我们关注一下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是瑞典队对阵的是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一个小插曲，嗯、第84分钟的时候呢，这个瑞典的球员呢是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了。
1: 哦呦，
0: 然后呢？
1: 视频回放当中清楚就显示了，说这个定位球呢是开出的瞬间啊，斯万贝里呢确实呢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呢是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之后
0: VAR,、嗯嗯、
1: 然后呢这个改判示意进球是有效的。
0: 有人是思考说，为这次这个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
1: 三重浪，
0: 听一下啊，这个球怎么回事？
1: 它里面呢是内置搭载了
0: 500赫兹
1: 芯片的智能球胆，
0: 啊、
1: 每秒呢可记录500次的触球，每秒500次的触球，
0: 真牛啊！
1: 嗯，包括球的运动轨迹 啊速度啊、旋转、啊、以及方向变化数据啊，
0: 哎、
1: 然后并且呢实时呢是传输到了我们的 VAR 系统当中，
0: 哎、
1: 然后辅助裁判来判罚。
0: 说吧，正是这个智能的球胆里的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的触球瞬间。
1: 嗯，
0: 在任意球开出之后呢，位于前点的这个瑞典前锋哈，叫伊萨科啊，用脚呢是极度轻微的擦到了皮球。
1: 嗯，
0: 而此时的这个斯万贝里呢，已经不在越位位置了，因而进球有效了。
1: 哦，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
2: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1: 啊！他如果在那个位置，如果要是就是直接进了球的话，他这个球是无效的。
0: 对，
1: 一定要经过别人的这个碰触，他才可以。
0: 对，
1: 最轻微的碰触也算是有效的。
0: 对对对，哈，说2022年的卡塔尔。

0: 世界杯上呢，是国际足联将传感器植入了比赛用球了哈。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呢，是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对球的位置以及每名球员肢体多至29个数据点的实时追踪，共同构成了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核心骨架。
1: 原来这么牛啊！
2: 就是他每个比赛他比较严谨。
1: 我是山里的，我都不懂啊。我刚才就很稀奇。
2: 哎，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另外一个事情？因为每个比赛都比较严，比较严谨啊。你不是之前去采访过那个马拉松比赛吗？
0: 对。
2: 我之前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就是马拉松比赛它这个起跑线它不是在这个位置吗？在固定位置，但是它参赛人员很多。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哨一吹响的时候，前面的人都已经跑起来了。
0: 对。
2: 后面还排队走着呢。我一直在想，我说那就不公平了。他都已经跑出去那么长时间了。那后面排队的人还在里面还挤着走呢。我说这成绩到底是怎么样来算的？
0: 说实话，我也挺好奇。我没问过，
2: 你不知道是吗？
0: 我没问过这样的问题。采访的时候，
2: 好像他们
0: 自己那会儿我比较青涩。
2: 好像他们自己应该不是有芯片，应该不是每个摄像都有芯片，还是他们每个人身上会有个什么东西吗？也是按照起始位置的时间来确定的。就比如你在第一排站着吧，然后有好多人说的是，那后边都是陪跑，都是来玩的，而前面都是什么这个佼佼者，好像不是，就是你什么时候越过这条线，什么时候才给你每个人去算时间。但是不知道是怎么算的，有没有懂的人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
2: 就是马拉松比赛啊，人特别多的时候，前面枪声一响，哒哒哒哒哒哒，就已经跑出去很多人了，在后面还在慢慢的走。
0: 领导一会儿说了，说哈，以后不要聊这种话题，显得你们很无知。
2: 啊，对。那我们不参加这样的比赛，那可怎么办？
0: 就聊了啊。说当届世界杯这个揭幕战开场仅三分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也提到，说这便被半自动的越位识别系统判别无效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该系统介入改判的进球。
2: 哦，
0: 对吧？说吧，就是说这个厄瓜多尔球队的队员瓦伦西亚的头球破门便被半自动识别了，这是第一次的时候，就是2022年卡塔尔比赛的时候，是吧？
2: 是的。
0: 啊，世界杯的时候，然后说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了，咋升级了？
2: 说这个每座球场呢都配备了16台的光学追踪摄像头啊，然后每场比赛呢能够抓取到 1.5 亿个追踪数据。
0: 哇。
2: 啊，根据我们国际足联创新总监的介绍啊，这些数据呢是使国际足联能够呢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你看过他那个回放吗？世界杯他不有中场休息吗？然后插广告，然后一回放，你觉得那个 3D 哇，太
0: 是的，
2: 太帅了。
0: 对。
2: 会将这个画面呢再次呢是提供给 VR 啊呢使用。这个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是尤其的重要。
0: 是的，然后说这个相关的情况，说了这个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对吧？资料显示，您听好，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去充电去，
2: 电得是满的，
0: 充满电约需要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
2: 哦呦，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这三重浪呢，全部是由深圳的一家体育用品，
0: 骄傲了吧？
2: 工厂生产的，
0: 对。
2: 其内部的这个智能球胆呢，同样呢也是来自中国，
0: 由江苏淮安的这个运动负责制造的啊。说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呢是曾表示说，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入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说一代代的技术迭代呢，说让世界杯的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了凭数据判决，也让比赛更加的公平了。
2: 对，哇，我觉得公平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0: 对，
2: 就是我们每一场比赛，尤其是世界杯啊，在受这个全球人民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当中，
0: 对，
2: 公平一定是尤为的重要，一定要拿出来证据啊。
0: 哎呀，太好了，瞬间就会觉得哇，原来是如此美妙的时刻。看看时间的话，咱们节目都很快又要结束了呢。
2: 哎呦，
0: 是
2: 的啊，我马上要下班了。
0: 空灵的声音带给你极致享受，这里是听见林凡都市生活圈。你也来一个洋气的声音的表达
2: 啊。我声音要洋气起来吗？
0: 刚才那个感觉。
2: 极致享受由我听见林凡带给您，这里呢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漏气儿的感觉。
2: 一定要这样嘬着说话吗？
0: 嘬一嘬嘛，咱们今天结束就嘬一次呗。
2: 我们是想你
0: 理所当然。你笑啥呀？
2: 我现在人家这个足球要充电，我们两个人需要充气，然后说一句话，然后推音乐充一下气。
0: 咱们就这样感觉结束没
2: ？OK， 可以。
0: OK， 此时此刻，精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2: 当然， 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份惦念永远都没有结尾。
0: 关注到来自于一鸣说，你还欠我一首歌，
2: 能不能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这件事情由理想主播来决定一下。
0: 给您最新回复，先欠着。美了吗？
2: 啊，可以的，可以的。
0: 一鸣哪首歌啊？来，还有几分钟，给你稍微播放一下。
2: 一鸣，快快快快啊！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啊！如果我们能看到的话，还是可以来播放一下的。
0: 当时说过是啥歌要听来着？我们昨天还说是欠人家，前两天欠的来着。
2: 嗯对，是啥歌？还是一首我比较喜欢听的歌。
0: 有何可以说？你这样播音有点不习惯。嗯。
2: 是吧？有点太正经了啊，就不像我的风格。但是我偶尔也会正经起来的啊，你比如说一些比较正的活动啊，对吧？啊，比如说这个是吧？啊，在万众瞩目的时候走上舞台，我也会稍微的去正经一下下啊。看过的东西，就是看过的朋友都懂啊。就像我们之前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就是懂的都懂嘛。
0: 对对对啊，
2: 知足常乐。然后一鸣说，歌名就叫理想啊。
0: 想听理想是吗？我们想办法给你找一下，因为时间很紧张，然后我们这儿又需要下载呀，什么需要缓冲啊。
2: 对，
0: 他就很费劲。
2: 毕竟
0: 歌名叫理想，能马上找到了，但是现在还是你看我都点
2: 了，正在缓冲的状态当中，
0: 正在连接三个点。
2: 如果实在没办法，或者是少于两分钟的话。那我们就还是建议先欠着，
0: 对，
2: 够不够深情？
0: 好玩了啊，非常有意思哈，欢迎大家吧，能够继续来跟我们说话。然后呢，如果说您这会儿还在直播间的话，帮我们最后冲个数据，辛苦大家了啊。
2: 我明明说漂亮，那可不太漂亮了吗？距离播放理想啊，倒计时，
0: 给你点吧，给你点点啊。
2: OK， 走，
0: 那我就放着歌结束算了吧。
2: 可以，
0: 伴随好听的歌曲送给一鸣的理想，我们就结束了。
2: 快，时间紧，推，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天津私家车音乐广播。

一支来自天津本土的乐队科洛。主创科洛是一位画家，他善用景观的侧影来引人联想画面的透视空间。他们也希望用音乐的画面感来侧写生活，以放大一些真实的思考与感悟。他们的这首《虚无岛》描述的是一位孤独的居无定所的旅人，没有地方值得他驻足和留恋，直到听闻有一座传说中的宝岛，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来。当看见沙滩上露出的宝箱时，他觉得自己到达了目的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拥有了宝藏，但如果自己心爱的人不在自己身边，一切都是那么虚无。这座遍布宝物的岛屿也不过是一座虚无之岛。旅人陷入了西西弗式的诅咒，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宝藏。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循环中，他才能忘记失去挚爱的痛苦。来自科洛乐队的《虚无岛》。

0: 好的，听过了来自天津的乐队科洛，接下来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北京的乐队漫播，是由北京杰出安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推荐。乐队正式成立于2022年，由主创、主唱刁华中、吉他手蔡颖、贝斯沈南、鼓手高峰林所组成。他们说乐队的名字漫播啊，是传说中的一位女祭司的名字，它可以让人们在舞蹈和音乐中产生幻觉，而后在各自最珍贵的自我情绪里进入狂热状态。而他们希望他们的歌能够让你在这浮躁的时代沉淀下来，于细微的事物中发现美，用温柔的声音带你逃离这里，追寻一段浪漫的音乐旅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漫播乐队，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这是我们乐队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坠与海》，这首歌讲述的是异地恋当中的两个人因为距离原因经历了诸多困难，但是心却紧紧相拥的故事。这首歌的曲风偏向于 dream pop， 加入了80年代的复古合成器，让人可以很轻松地沉浸到舒缓的氛围之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

浪漫企划。这首三年前的成名作《坠于海》曾经惊艳众人，从近似于 One Man Band 的个人项目逐渐完善而成一支完整编制的乐队。

0: 漫播的音乐道路是越走越宽广，在浩瀚的宇宙里能够遇见彼此灵魂共振、气味相投的乐队伙伴，漫播无疑是幸运的。而对于跟宇宙有关的一切话题，漫播总是特别着迷。在漫播的微博里也经常能够看到他们转载一些宇航员升空之类的宇宙新闻。至于 David Bowie 在音乐里塑造的经典形象 Major Tom 更是漫播创作时的灵感缪斯之一。下面的这首《银河一号》就是这样的一首双厨狂喜。
1: 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漫播乐队，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银河一号是我们首张 EP 再见银河中的一首曲目，这首歌讲述的是在未来世界，人类社会科技非常发达，然后已经可以自由地去往太空的前提背景下，有一位浪漫主义者听到了 David Bowie 的那首 Space Oddity 后，去寻找那位其实并不存在的 Tom 船长的主义的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西安的独立摇滚乐队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由主唱、吉他手杨静仁、键盘王天月、贝斯刘恩乾和鼓手张义鹏组成。他们说，不知是董亚千嘶吼的吉他、贤俊爆裂的鼓，还是林童的一次刮了半年的风，吹醒了乐队的冲动。于是2017年3月，乐队成立了，发布的首支单曲《等风吹》立刻在音乐平台收获了几千条的评论，随即在各类音乐比赛中崭露头角，并通过 Young Blood 心血计划于2018年7月顺利的签约了摩登天空。他们介绍自己说，按说少年这类角色是稚气的，与失眠这种成年人的标签应该没有关联，但或许呢，我们就是那群在夜晚有着无数思绪、久久不能入眠的少年。我们只说想说的言语，只唱脑海中本有的歌。以下就是他们发表的首支作品《等风吹》，他们把这首歌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失眠少年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单曲《等风吹》，然后这首歌呢是我们乐队成立时写的，然后他写了关于我们在学校期间、在上学期间我们的很多思绪，然后包括我们学校后山的立山，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时光，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0: 由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乐队成立之后的第一首歌，游洒着乐队四个人的情感。其实等风源于乐队鼓手的一只猫叫灯泡，它就静静地在学校后门立山上睡着，希望无意听到的你能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然。接下来再来听他们的一首作品，叫《海的一切想象》，这是一个关于海讲述爱的故事。它最早诞生于阿那亚驻留计划，是一次在阿那亚海边的由心而发，是一次灵机一动又充满情绪的表达。这次的作品邀请到了旅行团乐队的伟伟担任制作人，默契一触即发，带着大男孩们的爱与期盼，可以在旋律之间感受到少年在梦想路上慢慢摸索坚持独立自我的音乐态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失眠少年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单曲《海的一切想象》，然后这首歌是我们在阿那亚然后一起创作完成的，然后歌词也写了当时在阿那亚很多美好很多快乐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家。

0: 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话不多说，在音乐当中我们即刻出发。

每次在出发之前啊，都要听一下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来给自己加油跟鼓劲儿。继续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跟过来进行的音乐分享，接下来会是痛仰乐队的歌曲。2008年9月30号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整张专辑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下面的这一首《公路之歌》，想必也是痛仰在旅游之后的真心写照。

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刚才跟随薛凯琪去到苏州河，而接下来通过简单的吉他伴奏，赵雷的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也唱火了这一家街边的小酒吧，成为了很多人梦想去前往的地方。赵雷，成都。

从东到西，我们又来到了拉萨。郑钧1994年发行的《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经典雪域民谣。而接下来我们要跟着熟悉的音乐到北京了，这首《Amazing Beijing》，共同来感受北京的温度与活力，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8: 岁月 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小得好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走到一起越来越近，有时候又觉得你我之间隔了千山万水，可爱意绵延的时候也不过是梦到你机场的车程而已。曾轶可，夜车。

0: 思。
1: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变老，后来发现太难，就变成了只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后来发现还是很难，变成想跟你在一起，最后的最后，我的愿望变成只想见你一面。

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三件事：太阳、月亮和你。太阳是白昼，月亮是夜晚，而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仿佛周边的事物都静止。赵雷，让我偷偷看你。

让我偷偷看你，连歌名都让人突然的想谈恋爱了，也让我想起了一首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人一笑，寒气十足，却也傻得可爱。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

0: 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想你。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0: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1: 初次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如果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为

0: 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成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

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心。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乌迪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

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加

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四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3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2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一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会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了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

们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

0: 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接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

爱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引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好累，
6: 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10: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11: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10: 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12: 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先不用沉醉在夜里，可以先沉醉在这样的音乐里。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把霓虹甜心送给所有的甜甜圈们，还要特别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两位小朋友，思彤和思琪。他们选的歌我们要之后播，就是一定要有不期而遇的感觉，不能当天播。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微博一块儿结个糖当中找到我，给我私信留言，通通都可以。你想要什么歌都通过音乐来帮你传达。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如果要送祝福的话呢，就是希望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其实更好啊，它也只是一个维度而已，就是能够无愧于心，面对每一天每一个当下。 Be a better man 啊，woman 也行。

0: 首歌的歌大爷，还有在微博当中的世界杯查收喽。Better Man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每一首歌名呢，都像是一句内心的独白。

再仔细听歌词的话呢，又会把它无限的延展开来。继续来听歌，听歌也是一起的感觉，很多歌啊大家一起听就会更好听，你觉得呢？音乐加块糖 For him

0: It Is You， 这也是我借歌曲对你们的表白。在音乐加罐糖，得有你们才能精彩。露露四月天本来想点 Batman， 因为我家的 Batman 马上要过生日了，还没有选好礼物。没关系，虽然错过了刚刚林忆莲的 Batman， 这首 For Him 也不错哟，刚刚好就是给他的嘛。哎，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比如说嘟嘟、露露、四月天、斯坦福桥的味道不是我不小心、雪孩子，还有刚刚进入的2777和7814，还有嘟嘟、思琪正在和姥姥一起听音乐加块糖，不错。问问姥姥最喜欢哪首歌，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大家不同年龄层段的口味。嗯，还有人说林忆莲唱歌真好听，刚刚的那首怎么样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有很多人选，我发现了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呢，总是会有这样的几首老歌被选的频率就会很高，有的时候呢可以按照自己的所谓的这个 DNA 选歌法，最近好像很流行这么说是吗，就是在我们的 DNA 里，在我们的回忆当中的歌，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只看名字去盲猜一个都可以。光辉岁月送给所有选这首歌的朋友们。
1: 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用户27774说，我是隐形的，感觉听歌就很知足了，现在能听到光辉岁月，笨小孩都会让人心潮澎湃。哦，原来是隐形听歌的人啊，没关系，你可以继续隐形，或者是在里面冒个泡，当然还可以跟着一起唱，就像杰克堂刚刚那样，会唱哪句唱哪句。

跟唱我就跟唱，是不是很听话？欢乐咖啡时光说超喜欢这首歌的，大学时的宿舍之歌和起床闹钟歌。是啊，只有起了床才能迎接这光辉岁月，不是吗？

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刚刚 Beyond 的光辉岁月又把你拉回到你人生的哪个阶段呢？没错，音乐就是有这样的时间坐标的作用呀。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留言，这首歌应该是百威味的糖，百威就是这种推杯换盏，然后呢在这种推杯换盏当中就把愿望也顺便交换。对了，音乐加块糖，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需要一个支点，就是一边听一边去想象有什么样的画面出现呢，有什么样的味道浮现呢。音乐加块糖就是一个一起听歌一起共振的音乐节目伊甸园。

这就是来自汪苏泷的伊甸园了。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下一首歌，今天选的人最多，听前奏就知道了吧。在伊甸园里边总是会无忧无虑吧，但是需要让它降落，让那个天使降落来到你的身边，让它降落，来自何璐。

0: 人。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刚刚的让它降落，要把最后一个尾音都放完才算是真的落地了，降落了。来自何璐的一首让它降落，没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一个插曲。而且这首歌也是怎么说呢，真的是很经典哈，作词作曲还有包括演唱三位一体配合的都非常的棒。比如说作词是刘沁老师，作曲是三宝老师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把自己的那个部分发挥到完美，才会呈现出一个这么优秀的作品。当然了，那是那个年代，可能每一个人呢都会做自己的那个部分的事情。歌手就是唱歌的，然后作词作曲呢就是作词作曲，而现在会有更多的唱作人的出现，就是最直接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心动贩卖机，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 Piggy 的作品。哪首歌会让你心动呢？在音乐加块糖。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丫头儿说，刚刚这首歌感觉是跳房子味儿的，是因为听到那种嬉闹的声音，然后再加上这种节奏感，就好像是这种怎么说呢，跳跃的感觉，让你想到了跳房子吗？它那个叮叮咚咚的音效哈，就很像是，我是觉得还挺像一个贩卖机的。所以心动贩卖机会贩卖你什么呢？听完了关于心动，我们再来听关于心灵的冒险。有的时候啊，心动是有一点冒险的感觉，也可能是那种冒险的感觉想让你不顾一切的冲进去那种未知，来一场心灵的冒险吧。

没错，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心灵的冒险》。丫头说这是蔡依林味儿的糖，这也可以变成一个形容词，可以的。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在音乐加块糖，我们的情绪就像是电影或者是生活本身，会有起也会有伏，但是至少我们都要好好的。选这首歌的朋友收割了。

0: 要记得做自己的光哦。孙燕姿的逆光，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看看今天是不是可以把 X 口味的歌曲也送上，是首乐队的歌哟。在此之前，我要先用一首歌表达我会想念你。

来吧，我会想念你，都有谁选了这首歌呀？我知道阿俊和夏花都选了，想见的人还没有见到，很想念，思念的味道像柠檬糖吧，酸到可以流下眼泪的那个感觉。我会想念你，来自夏花的留言。我会想念你，在今天音乐加罐糖倒数第二首歌，我先把这个表达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

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如约而至。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你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是听歌感受，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清晨想到的第一个人和夜晚想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让你幸福的人，就是让你痛苦的人。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就要花上许多倍的时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深。在沟通中，我们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往往忽视了倾听对方的声音。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人生遇到的每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大话西游》里孙悟空说，我不带金箍救不了他，带了金箍爱不了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路走来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才终于懂得，曾经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人，一旦错过之后，即使化身盖世英雄，身披金衣圣衣，脚踏七彩祥云，一跃十万八千里，也未必追得回来。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0: 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今天我们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第一首歌是送红军。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为纪念红军成真而作。歌曲通过一送红军、二送红军、直到十送红军的反复吟唱，生动展现了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苏区人民与子弟兵依依惜别的感人场景。包谷棒棒咱们穷人命，紧紧拉着红军手不放等等质朴的歌词，饱含雨水深情，旋律婉转低回，如泣如诉，既有民歌的亲切感，又有史诗般的厚重。这首歌在1965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亮相之后，迅速地传遍了全中国，成为了表现军民关系最动人的经典之一，至今仍在各类的红色主题演出当中反复。

今天的红色歌曲《映山红》，这首歌是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以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为意象，唱出了苏区人民对红军归来的殷切期盼。歌词简单而深情，旋律优美而略带忧伤。这首歌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将对红军的信仰寄托于自然景象的轮回当中，既有童真的纯净，又有坚定的信念。几十年来，映山红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独立传唱的红色经典。许多的歌唱家将其作为保留曲目，其深情的旋律总是能够让人热泪盈眶。

而接下来的这首红色经典就是《南泥湾》。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是歌颂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代表作品。歌曲以轻快活泼的旋律描绘了八路军359旅将荒凉的南泥湾改成了陕北好江南的劳动景象。歌词朗朗上口，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马可在创作的时候呢，吸收了陕北民歌和民间歌舞音乐的元素，使歌曲极具乡土韵味，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1943年的春节，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延安首次演出这首歌，立刻引起了轰动。此后呢，南泥湾成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音乐标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我们继续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歌唱祖国。1950年的九月，作曲家在北京返京的火车上，望着窗外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象，心潮澎湃地在烟盒上写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开篇歌词。这首歌以进行曲的节奏和饱满的情感，歌颂了新生的共和国的蓬勃气象。195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要求在全国广泛传唱这首歌。此后，歌唱祖国成为了重大庆典、体育赛事、外交仪式当中频频响起的歌曲，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每当旋律响起，无论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海外游子，都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其强大的感染力跨越了时代，至今仍然是凝聚民族自豪感的重要符号。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经典的红色歌曲，来听电影《上甘岭》当中的插曲《我的祖国》。这首歌诞生于抗美援朝的烽火年代，与常见的战斗歌曲不同，《我的祖国》以一条大河波浪宽起篇，在优美的旋律当中逐渐地进入到激情澎湃的状态当中，诉说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思念和对祖国的赤诚。这种以柔克刚的表达方式使他在战争年代的铁血洪流当中格外的动人，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富感染力的爱国主义抒情歌曲之一。乔羽就曾经说，一条大河之所以不写具体的河流的名字，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都能够想到自己家乡门前的那条河。这种普世性让这首歌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9: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

0: 农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

0: 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

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让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也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